万物皆备一切顺利的时候，得心应手了，就容易随心所欲，随心所欲而又不能做到不逾矩，就要出问题了。月盈则亏，水满则溢。一个人不管当到多大干部，都要有组织纪律性。职位越高，组织纪律性应该越强，防微杜渐才能不出问题。 党章规定的四个服从，既是党最基本的组织原则，也是最基本的组织纪律。相信组织，这是党内很多老同志最可贵的品质。他们把相信组织、服从组织视为生命。全党同志要强化党的意识，始终把党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 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全党同志要强化组织意识，时刻想到自己是党的人，是组织的一员，时刻不忘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自觉接受组织安排和纪律约束，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第二，切实遵守组织制度。民主集中制、党内组织生活制度等党的组织制度都非常重要，必须严格执行。这里我强调一下请示报告制度问题。请示报告制度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工作机制，也是组织纪律的一个重要方面。 1948年9月，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强调要建立请示报告制度。正是这项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进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保证了政令军令畅通，为解放战争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我们这么大的党，这么多党组织和党员。 如果都各行其事、自作主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那是要散掉的。作为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涉及重大问题、重要事项时，按规定向组织请示报告，这是必须遵守的规矩，也是检验一名干部合格不合格的试金石。连这一点都做不到。 还是一个合格的领导干部吗？领导干部要有组织观念、程序观念，该请示的必须请示，该报告的必须报告，绝不能我行我素，绝不能遮遮掩掩，甚至隐瞒不报。请示报告不是小事，不要满不在乎。这些年来，一些干部出事就出在这个上面，该请示报告的不请示报告。 或者不如实请示报告，那就是违纪，那就要严肃处理。问题严重的就不能当领导干部。当前在请示报告制度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干部目无组织，干了什么，人跑到哪里去了，组织上都不知道。泥牛入海无消息，有事要找他，众里寻他千百度，颇费周折。 孔子说：“有必有方。”我们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是连这一条都做不到，那就成问题了。对不请示报告的干部，党组织要格外注意，可能就是要出问题的前兆。有的领导干部不知哪儿来的神通，办了好几个身份证，违规办了因私护照，甚至持有外国绿卡。 有的有几本港澳通行证，有的把老婆孩子都送到国外去了，根本没给组织上说一声，没把组织当回事。这些都要查，查出来就要处理，不搞下不为例。领导干部独来独往，天马行空，迟早会出问题。这方面我们是有深刻教训的。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 是请示报告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在一定比例中抽查。如果填的和实际情况不一样，

0: 就要说清楚为什么不能糊弄党组织。省部级领导干部离婚再婚要不要报告？身边人出现重大问题要不要报告？当然要报，第一时间就要报告。要报告发生了什么事，报告是什么原因，不要突然来了一个网上信息，我们不知真假，再去核实就被动了。 光知道没有报告不行，还要问清楚为什么不报告。到了一定程度，就要派纪委去了解情况。第三，切实加强组织管理。党组织功能的实现作用的发挥靠有效管理。这种管理体现在组织对组织、组织对个人两个方面。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这里我强调一下。 正确处理组织意图和领导个人意图关系的问题，以及引导党员干部正确对待组织的问题。组织意图和领导个人意图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组织意图是党组织通过民主集中制形成的意见，领导个人意图是领导干部个人的意见。 组织意图和领导个人意图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领导干部，包括主要负责同志，要准确表达组织意图和个人意图。该以组织名义出面，就不要以个人名义出面；该以个人名义出面，就不要以组织名义出面；该集体研究，就不要擅自表态。 该征求意见就不要省略程序，不能把个人意见强加给集体，强加给组织，不能用个人决定代替组织决定。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自觉防止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党员干部要正确对待组织，对党组织忠诚老实。在党组织面前，党员干部不能隐瞒自己。 不能信口雌黄，党员干部之间也应该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由于多方面原因，有人说假话，也有人喜欢听假话，有人惯于唆使别人说假话，有人觉得不得不说假话。社会上说假话占便宜，讲真话吃亏，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 但是，作为共产党人，要敢于坚持真理，不要见风使舵，不能学“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那一套市侩哲学。对向组织讲真话、报实情的党员干部，各级党组织都要支持和保护；对党组织决定，党员干部应该不讲任何价钱，不打任何折扣。 如果认为组织决定有不妥之处，可以按照组织程序提出意见和建议，但在组织没有改变决定之前，必须毫无保留执行，不允许以任何借口阻挠和拖延组织决定的执行。每个党员干部，无论党龄长短、职务高低，都必须接受党组织教育和监督。越是党龄长、职务高、成绩大， 越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而不能居功自傲，更不能把成绩和贡献当作向组织讨价还价的资本。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党组织等同于领导干部个人，对党尽忠不是对领导干部个人尽忠。党内不能搞人身依附关系，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 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有的领导干部喜欢当家长式的人物，希望别人都唯命是从，认为对自己百依百顺的就是好干部。 而对别人、对群众怎么样，可以不闻不问，弄得党内生活很不正常。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 尤其不能让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下级也不应当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的服从尽忠，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党内绝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绝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绝不能搞门客、门宦、门妇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有的案件一查处就是一串人，拔出萝卜带出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在党内，所有党员都应该平等相待，都应该平等享有一切应该享有的权利，履行一切应该履行的义务。第四，切实执行组织纪律。制定纪律就是要执行的，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木受绳则直，金就立则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党的规矩，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必须遵照执行，不能搞特殊有例外。各级党组织要敢抓敢管，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执行组织纪律就要明确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哪些事该这样做，哪些事该那样做，哪些事可以个人对组织或组织对个人，哪些事必须组织对组织，哪些事可以简化程序，哪些事只能按程序办，哪些事该发扬民主，哪些事该坚持集中，哪些事由自己决定，哪些事该请示报告，都要规定得明明白白。对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拒不执行或擅自改变党组织做出的决定，个人或少数人决定重大事项的，对在党内搞非组织活动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对不严格执行请示报告等组织制度的，对长期不参加党组织活动、不能履行党员义务的，必须及时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要给予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要加强对组织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问题突出的要启动问责机制，追究责任。胡锦涛同志说，要严格执行党的纪律，严格遵守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对违反纪律的行为必须严肃处理，坚决改变一些地方执行纪律失之于软、失之于宽的状况，做到纪律面前人人平等，遵守纪律没有特权，执行纪律没有例外。对这个问题要理直气壮抓起来。抓纪律就要敢于板起脸来批评，不要等犯了大错误才去批评，平常有问题就要及时批评。担心批评得罪人会丢选票的心态在不少领导干部身上存在，有的不仅不敢批评，不愿批评，而且还经常以表扬代替批评，这些现象必须纠正。组织纪律、财经纪律过去都是不敢碰的高压线，现在这两条纪律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成了最松弛的低压线。犯个组织纪律、财经纪律算什么？打个哈哈就过去了。一到节假日，甚至不是节假日，有些人就到处跑，还带着一大家子，吃好的、住好的、玩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哪儿好就往哪儿去。不少是公款消费，财政成了他们家的钱包，财政局长成了他们家的管账先生，社保基金、扶贫资金、惠民资金等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历来贪污挪用这种钱要罪加一等，也有人敢下手。要加强对各项资金使用情况的管理和监督，加强审计工作，特别是对重大领域、重大项目、重要资金的审计监督，防止贪污、挪用、截流等问题发生。最后，我强调一个问题，就是要全面落实党组织的责任。 党的各项工作，所有党组织和领导干部都有责任，要尽心尽力做好。有的干部自己分得很清楚，是党还是政，是管业务的还是管党务的，自己给自己定位了。有的干部在纪委当常委委员，认为只是挂个名、弄个待遇，其他方面这类情况也不少见。这种认识是不对的，担任职务就要履行责任，这是党交给你的一份责任。我同公卿赴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就对那些兼职的同志讲，为什么选你们这些人兼职，是因为你们有代表性，兼职也要履行职责，如果不起作用还挂这个名干什么？党组成员都愿意挂，说不给谁任党组成员可能就想不通了。但必须明白，当了党组成员就要对党负责，就要在党爱党，在党为党，在党忧党。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大自然的美是超越了时间、空间和角度的。三峡秋天的美景更是美不胜收。三峡是长江上最神奇、最壮观的一条峡谷，这里群山耸立，雄奇壮丽，好像一幅连绵不断的画卷，令人向往。下面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方季的散文作品《三峡之秋》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3: 三峡已经是秋天了，三峡的秋天从大江两岸的橘柚树开始，这些树生长在陡峭的山岩上，叶子也同那青色的岩石一般坚硬挺直。越到秋天，它们越显出绿的发黑的颜色，而那些累累的果实正在由青变黄，渐渐从叶子中间显露出来。就在这时候，它们开始散发出一种清香，使三峡充满了成熟的秋天的气息。每当早晨，透明的露水闪耀着，峡峰有些凉意，仿佛满山的橘柚树上撒了一层洁白的霜，新鲜而明净。太阳出来了，露水消逝了，橘柚树闪烁着阳光，绿叶金石，三峡中又是一片秋天的明丽。中午，群风披上金甲，阳光在水面上跳跃，长江也变得热烈了，像一条金鳞巨蟒翻滚着，呼啸着奔流而去，而一面又把它那激荡的跳跃的光辉投向两边陡立的峭壁，于是整个峡谷波光荡漾，三峡又充满了秋天的热烈的气息。
1: 听见经典，
2: 有人说哈尼梯田是什么样子取决于你在什么时候看到它。为什么这样说呢？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尝试通过作者杨海蒂的这篇《尼阿多天梯》中的节选内容，一同去寻找答案吧。朗读姚珂。
4: 一
3: 在遥远的滇东南，在奔腾不息的红河两岸，在巍峨绵亘的哀牢山中，有一片仿佛被施了魔法的神奇土地，那就是红河哈尼梯田。哈尼梯田是地球上最壮观的梯田，是华夏神州最壮丽的梯田。古老而神奇的原阳，为红河州哈尼族聚居大县，是哈尼人的故乡和哈尼梯田核心区。哈尼梯田充满高山河谷，布满原野大地，山重水复中，近20万亩哈尼梯田蔚为大观，被誉为中华风度、世界奇观。勤劳智慧的哈尼人民，依靠独特的地理优势，以捕捉而又巧妙的艺术形式，将民族精神表现于梯田之中。哈尼人垦殖梯田的想象力无比丰富，依山顺势，层层叠叠，小则如簸箕，大则数亩地，低则几十层，高则数千级，连绵向上，直达云海。无论登上原阳哪座山顶，眼前汹涌而来的都是梯田，绕着山路转一圈，每个角度都能见到不一样的梯田。哈尼梯田是什么样子，取决于你在什么季节看到它。春季，微风过处，梯田波光粼粼，像极了木刻年画。夏季，禾苗生长，梯田青翠欲滴，自是清新水彩画。秋季稻浪起伏，梯田金黄灿烂，正是绚丽的版画。冬季，层林尽染，梯田五彩斑斓，更是浓墨重彩的油画。隋唐以来，哀牢山上的哈尼人挖筑了近5000条水沟，沟渠如一条条银色腰带，将大山一道道紧紧缠绕。被截入沟渠内的水流，从根本上解决了梯田稻作的命脉问题。绝美的哈尼梯田，既是举世瞩目的农耕景观，也是世所罕见的水利工程。自然风光与人类艺术，农耕传统与现代文明，在这儿对接得如此完美。哈尼梯田以中华民族文化经典的方式，呈现出哈尼族人民顽强的意志，展现出哈尼族人民卓越的心灵。哈尼梯田，哈尼族人民用灵魂歌颂的尼阿多天梯，你是天神的恩赐，你是大地的雕塑，你是自然的造化，你是人类的诗篇。

0: 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课文中陈醉云的文章《乡下人家》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乡下人家虽然住着小小的房屋，但总爱在屋前搭一瓜架，或种南瓜，或种丝瓜，让那些瓜藤攀上棚架，爬上屋檐。当花儿落了的时候，藤上便结出了青的、红的瓜，它们一个个挂在房前，衬着那长长的藤，绿绿的叶。青红的瓜，碧绿的藤和叶，构成了一道别有风趣的装饰，比那高楼门前蹲着一对石狮子，或是竖着两根大旗杆，可爱多了。有些人家还在门前的场地上种几株花，芍药、凤仙、鸡冠花、大丽菊，它们依着时令顺序开放，朴素中带着几分华丽，显出一派独特的农家风光。还有些人家在屋后种几十枝竹，绿的叶，青的杆，投下一片绿绿的浓荫。几场春雨过后，到那里走走，常常会看见许多鲜嫩的笋成群的从土里探出头来。鸡，乡下人家照例总要养几只，从他们的房前屋后走过，肯定会瞧见一只母鸡率领一群小鸡在竹林中觅食，或是瞧见耸着尾巴的雄鸡在场地上大踏步地走来走去。他们的屋后倘若有一条小河，那么在石桥旁边，在绿树荫下，会见到一群鸭子游戏水中，不时地把头扎到水下去觅食。即使附近的石头上有妇女在捣衣，他们也从不吃惊。若是在夏天的傍晚出去散步，常常会瞧见乡下人家吃晚饭的情景。他们把桌椅饭菜搬到门前，天高地阔地吃起来。天边的红霞，向晚的微风，头上飞过的归巢的鸟儿，都是他们的好友。他们和乡下人家一起，绘成了一幅自然和谐的田园风景画。秋天到了，纺织娘寄住在他们屋前的瓜架上，月明人静的夜里，他们便唱起歌来：吱吱吱吱啊，吱吱吱吱啊，那歌声真好听，赛过催眠曲，让那些辛苦一天的人们甜甜蜜蜜地进入梦乡。乡下人家不论什么时候，不论什么季节，都有一道独特迷人的风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0: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广播剧极限挑战，总策划李小俊，出品人刘成安，总监制王红新、彭佳、李远杰，监制龚春、王东，统筹苟放、胡健，制片人宋锦燕，编剧秋实、宋锦燕、普玉，作曲于祥国，导演秋实。第三集，
1: 秦红，全体都有，向可劝，向前看，小心，列正，报告政委，全体新学员集合完毕，请指示。
2: 小心，我代表基地全体成员欢迎你们的到来。你们将要经过三个月的艰苦培训，然后参加选拔考试，最终我们将从你们20个新学员中选拔出10名。你们都是各自部队推荐上来的，我相信你们都是精英，但在这里你们都是普通学员，要重新开始刻苦训练，争取好成绩。从今天开始，你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教官，由他负责你们的训练。
3: 周教官你好，我叫秦生。
4: 我知道你的名字。
3: 您做我的教官，我真是太激动了。
4: 有什么好激动的？
3: 来之前我就知道您的大名，我也要像您一样成为最好的试飞员。
4: 成为什么那是你自己的事，这里没有人称呼教官，以后你要叫我师父。
3: 是师父。
4: 政委说这批新学员中小秦是个好苗子，我没有看出来，至少他的基本身体素质就让我很担心。
5: 小秦，现在是5个季，一会儿我要加大过载，你要是坚持不住了，你身前有个按钮，你就按下它，离心机就会立刻停止。
6: 明白。
5: 好，我们继续。现在是6季，6.5季，7季，7.5季，8季。

0: 试飞员必须在九级过载下坚持半分钟才算合格。怎么？到八个级就受不了了？对不起，我是想再坚持一下。
1: 低氧训练不合格，过载训练也不合格。你怎么通过选拔考试？我会努力通过的。通过不是靠嘴说的。
0: 你告诉我，你到底有多少实际飞行经验？坚持240小时，歼八160小时，歼轰七120小时，总计520小时。才520小时？这才是试飞员的最低要求啊！师傅，还要继续上例行级训练吗？哎，你还行吗？
2: 没事的，我师傅，我们今天实际训练练什么？
3: 布局的作业完成了吗？全部完成了。飞机结构完整性验证，你告诉我，分哪几个方面？
2: 静载荷和静强度，动载荷和动强度，疲劳载荷和疲劳，热载荷和热强度。
3: 结构可靠性和维修性。那你再告诉我，颤振边界预测方法分为哪两类？怎么，这就是你完成了？您问的是颤振边界，在您不知道范围之外啊。哎，老周，啊，教练机都准备好了，来，这里登记一下。好。哦，学员秦升，对吧？对。今天是他驾驶。
2: 对吧？对，哎，好了，祝你们飞行顺利啊！
3: 老王，谢了。小琴，
2: 啊，
3: 你坐后舱。
2: 师傅，不是今天我驾驶吗？
3: 今天是爬升性能试飞训练，我要你好好观察。
2: 你不相信我吗，师傅？
3: 你不是想做最好的试飞员吗？
2: 对啊。
3: 所以你要做的，就是相信我。

0: 哎，小张啊，今天师傅怎么样？
1: 挺好的，挺好的。我师傅还夸我来着。
0: 是吗？啊，你呢？你呢？哎，我也被夸了。哎，咱俩最近表现都不错啊。
1: 可以可以。哎，今天伙食还不错啊。哎，小秦，嗯，你那个训练进展怎么样啊？嗯，还好吧。就是我师傅有点奇怪。
2: 小秦，嗯，他带你实际训练多吗？没有你们多。
1: 那他都带你练了什么项目呀？
2: 我也搞不太懂，他主要让我在后舱见习，还说观察很重要。哎，小钱，他让你亲自做爬升性能试飞了吗？嗯，没有。那巡航性能试飞呢？也没有呢。哎，不过我师傅给我布置了理论作业
1: ，PIO 数据应用和颤振边界预测。啊？我师傅讲了，这些理论是以后进试飞员学校深造才用的。
2: 和三个月后的选拔根本就不沾边啊！就是呀，我们考的是飞机技术，又不是工程理论。哎，
1: 小王，要不要把那个事儿告诉小秦啊？哎，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秘？
2: 好像你师傅也要参加考试，哦，复合考试。对，就是出了事故的试飞员要重新上岗，也要通过考试。他是不是？
3: 光顾他自己准备，没拿你当回事儿，所以拿那些理论搪塞你啊？<笑>不会的，我相信我师傅。哎呀，会不会的，总应该向上面反映一下吧？你刚才不是也说了，他还有点奇怪吗？
4: 就是，
5: 要不再去问问吧？
4: 对，你再找政委问问。
3: 政委，
5: 找我什么事啊？
3: 啊，听说。 你不让学员自己驾驶做实际训练？我被小琴投诉了。没有，他来问我，啊，你要复核这件事是不是真的？我说是真的。他又问我，你是不是为了抢救一架试验机受了重伤？我说是的。他就说了一句：“我不会耽误我师傅的”，就走了。就。
1: 这些，就这些。你不好好带学员是其他教官反映的，他们说很多学员都知道小琴的事。政委，我承认，我有点私心。在训练中顺手把自己的问题也解决了。是，不过政委，我教小琴是认真的，也是有想法的。哦，他的飞行技术不是最好的，如果让他像别人那样常规训练。
6: 他一定不会脱颖而出，我清楚，他最擅长什么。
1: 最擅长什么？有一点，他跟我也跟您最像。<笑>哪一点啊？政委，当年您还只是研究院的一个助理，可是后来呢？您不仅成为了一名优秀的试飞员，还做了基地领导。论飞行技术，您是半路出家，可是您很快就脱颖而出。为什么呀？
6: 因为你有当时别的试飞员没有的优势，您是一名工程师，您对飞机最了解。是啊，试飞绝不仅仅靠的是勇气和经验，尤其是现在，我们要研制最新型战机，对试飞员就要有更高标准的要求。没有理论基础，不能参与研制，试飞员在今天就是不合格的，所以。
1: 我来到这里，也有您的影响。<笑>看来，你对小琴确实有自己的想法。是的，政委，三个月培训，我会在最后一个月让她加大飞行量。政委，你一定要相信我，百米冲刺最后40米加速才是最关键的。好，
3: 小赵，我相信你。
1: 秦生，你看，在这个飞行高度，
7: 建华，你咋不给我回电话呀？
1: 段总，怎么了？我回什么电话？
7: 上周我给了你一份报告，你看了吗？
1: 报告
7: 啊？
1: 哦，是关于歼十样机实验电传飞控系统的那份吧？
7: 就是那份。我看了。哦，我让小秦又送回你们实验室了。哎呦，建华呀，我是要你帮忙的。
1: 怎么了？
7: 这次的问题很严重，昨天实验样机。
0: 差一点，机翼就撞到地面。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大家是一筹莫展啊！你之前帮过我们，啊，这次是怎么了？都不理我了。
2: 段总，以前的问题跟歼八很相似，我也许能帮上忙。可是这次是歼十，电脑程序我懂一些，代码我真的看不懂啊！
0: 我不管那么多，是非原理，你对电传系统接触最多，也了解最多。
2: 你有任何想法都可能对我们有帮助啊，
3: 段总，我是真的。师傅，
2: 啊，
3: 我也看了那份报告，我有些想法。
2: 你看了报告？啊，
3: 秦生，我告诉你，那是机密，谁让你看的？
2: 我报告送回去前，您让我给保存起来，我也是好奇，就翻翻看了，结果越看越好奇。 就看完了，师傅，我看完就锁进保密柜了。后来您又让我给送回去了。
3: 我告诉你，这是违反禁。现在不管那么多了。哎，小秦，你有什么想法？快说啊！哦，我研究了飞控系统的模态设定，发现着陆阶段的飞行模态设定的比较和缓，尽可能控制飞行员不进行大幅度频繁操作。但是歼十的座舱是崭新设计，如果飞行员不熟悉这种布局，可能就会造成误判。 导致大幅度频繁操作，飞控系统就会出现响应延迟，而延迟又促使飞行员更为频繁的操作，由此就进入了恶性循环，直至事故产生。哦，
0: 哎，小秦啊，这些计算机知识你是从哪儿学的呀？
3: 我在原部队主攻的就是电子战。
0: 哎呦，看到没有，建华啊，你可是收了一个好徒弟呀！
4: 三个月的培训很快就到了最后关头，我也一样，复合考试也是迫在眉睫。可是我突然发现，我这个师傅对徒弟的担心，远远超过了对我自己。
5: 指挥中心，16号学员大鹰角式飞项目已完成，等候指示。
0: 2分钟后开始最后一项考核。
5: 明白。
0: 徒弟，别慌。
5: 师傅。
4: 我前面的分数咋样？前面的分数你不用关心，最后才是关键。我知道，马上要考核的是失速尾旋改出技术，处于超纲范围，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比的是真是非。16号，你现在是4000米高度，需要手动进入尾旋，并在3000米高度前将飞机改出。如到达2000米，仍无法改出，立即打开反尾旋伞。
5: 重复，如无法改出，立即打开反尾旋伞。明白。飞机进入尾旋，3800、3600、3400、3200，尾旋无法改出，准备打开反尾旋伞。
6: 不要开伞，还有高度，
5: 无法改出尾旋，必须开伞。
6: 还有1000米，足够手动改出。
5: 上机前，我是怎么叮嘱你的？发动机保持慢车，操纵杆向前推，保持机头俯冲，获得一定速度后，向尾旋相反方向蹬满方向舵，舵螺旋减缓后加大油门，把飞机拉平。
6: 徒弟，我相信你。
5: 2500、2400、2300、2100，16号成功改出尾旋。
2: 师傅，我成功了。
7: 成功了，姐妹，嗯，把水倒满。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6: 小琴，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笑>我说呢，
7: 通过是肯定的，但这第一名太了不起了。嘘，怎么了，姐妹？
6: 你看，你看呀，我的手，我不抖了。
7: 你好了！
6: 哎呀，娟妹，哎呀，这水洒在地上了，
7: 别洒在你手上好啊，
6: 娟妹。
0: 饶哥，
1: 娟妹，
2: 2000年，我第一次去了西安阎良中国试飞员公墓，那里有我的好友董非凡，我的父亲赵毅，还有我不认识的战友们。站在他们的墓碑前，好像他们一下子就解开了我曾经的心结。娟妹说的对，他们从未离开过我，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我的身边，看着我，看着我们这一代又一代的试飞员。

0: 爸爸，非凡，你们知道吗？我回来了，我的徒弟也回来了。在歼十进入最关键的攻坚阶段，我们两代试飞员将并肩战斗，向天空，向极限发起挑战。
1: 师傅，今天我坐前舱，你坐后舱，你要听我指挥啊。
2: 怎么，你小子要恩将仇报啊？
1: 以前总是徒弟做记录，哎呀，好无趣，现在也改师傅做了。
2: 今天的电传系统实验，段总他们整整准备了一年。小子，你要给我好好表现，基地人都看着呢。
1: 放心吧，师傅。
3: 这里是控制中心，报告你们的情况。
1: 电传系统目前一切良好，各项试验均未发现异常。
3: 明白。保持飞行高度，十分钟后开始降落。
2: 明白。
1: 师傅，你有没有在操控飞机？
2: 我在后舱什么也没有碰。小琴，怎么了？
1: 我的操纵杆突然没有反应，飞机已经不听我使唤了。师傅，你再检查一下，是不是我把后舱的控制系统接通了？
2: 后舱显示一切正常。小琴，马上向地面报告。
1: 好，报告控制中心，试验机电传系统出现故障，正在进行排查。
3: 明白，我们这里也正在排查。
1: 不好，试验机开始捅发。
2: 小琴，你刚才做什么了？
1: 我在拉住控制杆，飞机突然失控了。
3: 你们那里怎么了？
1: 试验机失控，正向地面俯冲。
2: 小琴，别慌。
1: 师傅，我们的高度太低，已经保不住试验机。地面控制中心可以把位试验机申请跳伞。
3: 准许跳伞。
1: 明白。
2: 不要跳伞。小琴，你一弹出，我也会跟着弹出。
1: 师傅，我知道，我不按跳伞钮，你是不会跳的。现在高度已经是极限了，为你，我也必须按下这个按钮。
2: 急着，你立刻关闭电传系统。这架 K8V 试验机有备用的液压操控系统。
1: 师傅，
2: 急着！如果现在跳伞，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系统哪里出了问题。我们能保住飞机。小琴，相信我吗？
1: 师傅，我相信你。
4: K8V 关闭了电传系统，关闭了发动机。1500米。1000米，700米，500米，300米，
2: 启动发动机，
1: 启动发动机。报告控制中心，试验机成功改出。
5: 成功了。
0: 是我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次试飞。我和小琴不仅保住了一架价值过亿的试验机，还带回了更珍贵的实验数据。段总说，要是这些数据没了，歼十可能要延后很多年。段总问我，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我是如何做到的？我跟他讲，我本来就是一个工程师啊，只不过是工作在祖国的蓝天上。
6: 2011年，中国第一架歼20样机试飞成功。2017年，歼20开始批量装备部队。一个四代新机型，从样机到成熟装备，仅仅用了6年时间，在国内外航空史上堪称奇迹。而这个奇迹的背后，是歼十为他打下的坚实基础。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极限挑战》第三集。剧中人物：赵建华由赵玲演播，董非凡由卢立峰演播，于志伟由商红演播，刘源由翟万晨演播，赵毅由王旭峰演播，李娟由饶敏丽演播，秦升由钱文清演播，段总由宣晓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左雨林、孔哲、孙天琪、李叶萌等，旁白刘文静，录音制作刘爱芳，指导单位四川广播电视局，出品单位四川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饭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意味，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宋代朱熹在福建漳州任知府时写过一副对联：“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阔，江山常在掌中看。”我们共产党人，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该心胸开阔、志存高远，始终心系党、心系人民、心系国家。 自觉坚持党性原则，坚持了党性原则，就不会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或者使自己游离于组织之外。遵守党的组织纪律，向组织报告，听组织意见，很多问题就不会发生。一个人什么时候容易犯错误，就是以为自己万物皆备，一切顺利的时候。 得心应手了，就容易随心所欲，随心所欲而又不能做到不逾矩，就要出问题了。月盈则亏，水满则溢。一个人不管当到多大干部，都要有组织纪律性，职位越高，组织纪律性应该越强，防微杜渐才能不出问题。党章规定的四个服从，既是党最基本的组织原则。 也是最基本的组织纪律。相信组织，这是党内很多老同志最可贵的品质。他们把相信组织、服从组织视为生命。全党同志要强化党的意识，始终把党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做到忠诚于组织。 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全党同志要强化组织意识，时刻想到自己是党的人，是组织的一员，时刻不忘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自觉接受组织安排和纪律约束，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第二，切实遵守组织制度。 民主集中制、党内组织生活制度等党的组织制度都非常重要，必须严格执行。这里我强调一下请示报告制度问题。请示报告制度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工作机制，也是组织纪律的。

解放战争胜利提供的重要保障。我们这么大的党，这么多党组织和党员，如果都各行其事、自作主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那是要散掉的。作为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涉及重大问题、重要事项时，按规定向组织请示报告，这是必须遵守的规矩。 也是检验一名干部合格不合格的试金石，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还是一个合格的领导干部吗？领导干部要有组织观念、程序观念，该请示的必须请示，该报告的必须报告，绝不能我行我素，绝不能遮遮掩掩，甚至隐瞒不报。请示报告不是小事，不要满不在乎。 这些年来，一些干部出事就出在这个上面。该请示报告的不请示报告，或者不如实请示报告，那就是违纪，那就要严肃处理。问题严重的就不能当领导干部。当前在请示报告制度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干部目无组织，干了什么，人跑到哪里去了，组织上都不知道。泥牛入海无消息。

0: 报告的干部，党组织要格外注意，可能就是要出问题的前兆。有的领导干部不知哪儿来的神通，办了好几个身份证，违规办了阴司护照，甚至持有外国绿卡；有的有基本港澳通行证，有的把老婆孩子都送到国外去了，根本没给组织上说一声，没把组织当回事。
1: 这些都要查，查出来就要处理，不搞下不为例。领导干部独来独往，天马行空，迟早会出问题。这方面我们是有深刻教训的。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是请示报告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在一定比例中抽查。如果填的和实际情况不一样，就要说清楚为什么。 不能糊弄党组织，省部级领导干部离婚再婚要不要报告？身边人出现重大问题要不要报告？当然要报，第一时间就要报告，要报告发生了什么事，报告是什么原因，不要突然来了一个网上信息，我们不知真假，再去核实就被动了。光知道没有报告不行，还要问清楚为什么不报告。 到了一定程度，就要派纪委去了解情况。第三，切实加强组织管理。党组织功能的实现作用的发挥靠有效管理。这种管理体现在组织对组织、组织对个人两个方面。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这里我强调一下，正确处理组织意图和领导个人意图关系的问题。 以及引导党员干部正确对待组织的问题。组织意图和领导个人意图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组织意图是党组织通过民主集中制形成的意见，领导个人意图是领导干部个人的意见。组织意图和领导个人意图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领导干部。 包括主要负责同志，要准确表达组织意图和个人意图。该以组织名义出面，就不要以个人名义出面；该以个人名义出面，就不要以组织名义出面；该集体研究，就不要擅自表态；该征求意见，就不要省略程序。不能把个人意见强加给集体，强加给组织。 不能用个人决定代替组织决定，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自觉防止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党员干部要正确对待组织，对党组织忠诚老实。在党组织面前，党员干部不能隐瞒自己，不能信口雌黄。党员干部之间也应该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 由于多方面原因，有人说假话，也有人喜欢听假话，有人惯于唆使别人说假话，有人觉得不得不说假话。社会上说假话占便宜，讲真话吃亏，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但是，作为共产党人，要敢于坚持真理，不要见风使舵。 不能学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那一套市侩哲学。对向组织讲真话、报实情的党员干部，各级党组织都要支持和保护。对党组织决定，党员干部应该不讲任何价钱，不打任何折扣。如果认为组织决定有不妥之处，可以按照组织程序提出意见和建议。 但在组织没有改变决定之前，必须毫无保留执行，不允许以任何借口阻挠和拖延组织决定的执行。每个党员干部，无论党龄长短、职务高低，都必须接受党组织教育和监督。越是党龄长、职务高、成绩大，越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而不能居功自傲，更不能把成绩和贡献。 当作向组织讨价还价的资本，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党组织等同于领导干部个人。 对党尽忠，不是对领导干部。

0: 干部个人尽忠，党内不能搞人身依附关系。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 有的领导干部喜欢当家长式的人物，希望别人都唯命是从，认为对自己百依百顺的就是好干部。而对别人、对群众怎么样，可以不闻不问，弄得党内生活很不正常。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尤其不能让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 下级也不应当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的服从尽忠，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党内绝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绝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 绝不能搞门客、门宦、门户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有的案件一查处，就是一串人，拔出萝卜带出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在党内，所有党员都应该平等相待，都应该平等享有一切应该享有的权利。 履行一切应该履行的义务。第四，切实执行组织纪律。制定纪律就是要执行的，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木受绳则执，金就立则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党的规矩，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必须遵照执行，不能搞特殊有例外。各级党组织要敢抓敢管。 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执行组织纪律，就要明确哪些是能做，哪些是不能做，哪些是该这样做，哪些是该那样做，哪些是可以个人对组织或组织对个人，哪些是必须组织对组织，哪些是可以简化程序，哪些是只能按程序办。 哪些是该发扬民主？哪些是该坚持集中？哪些是由自己决定？哪些是该请示报告？都要规定得明明白白。对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拒不执行或擅自改变党组织做出的决定，个人或少数人决定重大事项的，对在党内搞非组织活动、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 对不严格执行请示报告等组织制度的，对长期不参加党组织活动、不能履行党员义务的，必须及时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要给予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要加强对组织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问题突出的，要启动问责机制，追究责任。
1: 胡锦涛同志说：“要严格执行党的纪律，严格遵守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对违反纪律的行为必须严肃处理，坚决改变一些地方执行纪律失之于软、失之于宽的状况，做到纪律面前人人平等，遵守纪律没有特权，执行纪律没有例外。对这个问题，要理直气壮抓起来。”
0: 抓纪律就要敢于板起脸来批评，不要等犯了大错误才去批评。平常有问题就要及时批评，担心批评得罪人会丢选票的心态，在不少领导干部身上存在。有的不仅不敢批评，不愿批评，而且还经常以表扬代替批评，这些现象必须纠正。组织纪律、财经纪律。 过去都是不敢碰的高压线，现在这两条纪律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成了最松弛的低压线。犯个组织纪律、财经纪律算什么？打个哈哈就过去了。一到节假日，甚至不是节假日，有些人就到处跑。 还带着一大家子，吃好的，住好的，玩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哪儿好就往哪儿去。不少是公款消费，财政成了他们家的钱包，财政局长成了他们家的管账先生，社保基金、扶贫资金、惠民资金等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历来贪污挪用这种钱要罪加一等，也有人敢下手。要加强对各项资金使用情况的管理和监督，加强审计工作，特别是对重大领域、重大项目、重要资金的审计监督，防止贪污、挪用、截流等问题发生。最后，我强调一个问题，就是要全面落实党组织的责任。党的各项工作，所有党组织和领导干部都有责任，要尽心尽力做好。有的干部自己分得很清楚，是党还是政，是管业务的还是管党务的，自己给自己定位了。有的干部在纪委当常委委员，认为只是挂个名、弄个待遇，其他方面这类情况也不少见。这种认识是不对的，担任职务就要履行责任，这是党交给你的一份责任。我同公卿赴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就对那些兼职的同志讲，为什么选你们这些人兼职，是因为你们有代表性，兼职也要履行职责，如果不起作用还挂这个名干什么？党组成员都愿意挂，说不给谁任党组成员可能就想不通了。但必须明白，当了党组成员就要对党负责，就要在党爱党，在党为党，在党忧党。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大自然的美是超越了时间、空间和角度的。三峡秋天的美景更是美不胜收。三峡是长江上最神奇、最壮观的一条峡谷，这里群山耸立，雄奇壮丽，好像一幅连绵不断的画卷，令人向往。下面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方季的散文作品《三峡之秋》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3: 三峡已经是秋天了，三峡的秋天从大江两岸的橘柚树开始，这些树生长在陡峭的山岩上，叶子也同那青色的岩石一般坚硬挺直。越到秋天，它们越显出绿的发黑的颜色，而那些累累的果实正在由青变黄，渐渐从叶子中间显露出来。就在这时候，它们开始散发出一种清香，使三峡充满了成熟的秋天的气息。每当早晨，透明的露水闪耀着，峡峰有些凉意，仿佛满山的橘柚树上撒了一层洁白的霜，新鲜而明净。太阳出来了，露水消逝了，橘柚树闪烁着阳光，绿叶金石，三峡中又是一片秋天的明丽。中午，群风披上金甲，阳光在水面上跳跃，长江也变得热烈了，像一条金鳞巨蟒翻滚着，呼啸着奔流而去。而一面 又把他那激荡的、跳跃的光辉投向两边陡立的峭壁。于是，整个峡谷波光荡漾，三峡又充满了秋天的热烈的气息。
1: 听见经典，
4: 有人说哈尼梯田是什么样子，取决于你在什么时候看到它。为什么这样说呢？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尝试通过作者杨海蒂的这篇《尼阿多天梯》中的节选内容，一同去寻找答案吧。朗读姚科。
3: 在遥远的滇东南，在奔腾不息的红河两岸，在巍峨绵亘的哀牢山中，有一片仿佛被施了魔法的神奇土地，那就是红河哈尼梯田。哈尼梯田是地球上最壮观的梯田，是华夏神州最壮丽的梯田。古老而神奇的原阳为红河州哈尼族聚居大县，是哈尼人的故乡和哈尼梯田核心区。哈尼梯田充满高山河谷，布满原野大地，山重水复中近200,000亩哈尼梯田蔚为大观，被誉为中华风度、世界奇观。勤劳智慧的哈尼人民依靠独特的地理优势，以捕捉而又巧妙的艺术形式将民族精神表现于梯田之中。哈尼人垦殖梯田的想象力无比丰富，依山顺势，层层叠叠，小则如簸箕，大则数亩地，低则几十层，高则数千级，连绵向上，直达云海。无论登上原阳哪座山顶，眼前汹涌而来的都是梯田。绕着山路转一圈，每个角度都能见到不一样的梯田。哈尼梯田是什么样子，取决于你在什么季节看到它。春季，微风过处，梯田波光粼粼，像极了木刻年画。夏季，禾苗生长，梯田青翠欲滴，自是清新水彩画。秋季稻浪起伏，梯田金黄灿烂，正是绚丽的版画。冬季，层林尽染，梯田五彩斑斓，更是浓墨重彩的油画。隋唐以来，哀牢山上的哈尼人挖筑了近5000条水沟，沟渠如一条条银色腰带，将大山一道道紧紧缠绕。被截入沟渠内的水流，从根本上解决了梯田稻作的命脉问题。绝美的哈尼梯田，既是举世瞩目的农耕景观，也是世所罕见的水利工程。自然风光与人类艺术，农耕传统与现代文明，在这儿对接得如此完美。哈尼梯田以中华民族文化经典的方式，呈现出哈尼族人民顽强的意志，展现出哈尼族人民卓越的心灵。哈尼梯田，哈尼族人民用灵魂歌颂的尼阿多天梯，你是天神的恩赐，你是大地的雕塑，你是自然的造化，你是人类的诗篇。

0: 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课文中陈醉云的文章《乡下人家》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乡下人家虽然住着小小的房屋，但总爱在屋前搭一瓜架，或种南瓜，或种丝瓜，让那些瓜藤攀上棚架，爬上屋檐。当花儿落了的时候，藤上便结出了青的、红的瓜，它们一个个挂在房前，衬着那长长的藤，绿绿的叶。青红的瓜，碧绿的藤和叶，构成了一道别有风趣的装饰，比那高楼门前蹲着一对石狮子，或是竖着两根大旗杆，可爱多了。有些人家还在门前的场地上种几株花，芍药、凤仙、鸡冠花、大丽菊，它们依着时令顺序开放，朴素中带着几分华丽，显出一派独特的农家风光。还有些人家在屋后种几十枝竹，绿的叶，青的杆，投下一片绿绿的浓荫。几场春雨过后，到那里走走，常常会看见许多鲜嫩的笋成群的从土里探出头来。鸡，乡下人家照例总要养几只，从他们的房前屋后走过，肯定会瞧见一只母鸡率领一群小鸡在竹林中觅食，或是瞧见耸着尾巴的雄鸡在场地上大踏步地走来走去。他们的屋后倘若有一条小河，那么在石桥旁边，在绿树荫下，会见到一群鸭子游戏水中，不时地把头扎到水下去觅食。即使附近的石头上有妇女在捣衣，他们也从不吃惊。若是在夏天的傍晚出去散步，常常会瞧见乡下人家吃晚饭的情景。他们把桌椅饭菜搬到门前，天高地阔地吃起来。天边的红霞，向晚的微风，头上飞过的归巢的鸟儿，都是他们的好友。他们和乡下人家一起，绘成了一幅自然和谐的田园风景画。秋天到了，纺织娘寄住在他们屋前的瓜架上，月明人静的夜里，他们便唱起歌来：吱吱吱吱啊，吱吱吱吱啊，那歌声真好听，赛过催眠曲，让那些辛苦一天的人们甜甜蜜蜜地进入梦乡。乡下人家不论什么时候，不论什么季节，都有一道独特迷人的风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广播剧《极限挑战》，总策划 李小俊，出品人刘成安，总监制王红新、彭佳、李远杰，监制龚春、王东，统筹苟放、胡健，制片人宋锦燕，编剧秋实、宋锦燕、普玉，作曲于祥国，导演秋实。第三集，
4: 秦红，全体都有，向可劝，向前看，小心，立正，报告政委，全体新学员集合完毕，请指示。
5: 小心，我代表基地全体成员欢迎你们的到来，你们将要经过三个月的艰苦培训，然后参加选拔考试，最终我们将从你们20个新学员中选拔出10名，你们都是各自部队推荐上来的，我相信你们都是精英，但在这里你们都是普通学员，要重新开始刻苦训练，争取好成绩。从今天开始，你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教官，由他负责你们的训练。
6: 赵教官，你好，我叫秦生。
7: 是，
8: 我知道你的名字。
6: 您做我的教官，我真是太激动了。
8: 有什么好激动的？
6: 来之前我就知道您的大名，我也要像您一样，成为最好的试飞员。
8: 成为什么？那是你自己的事，这里没有人称呼教官，以后你要叫我师傅。
6: 是，师傅。
8: 政委说，这批新学员中小秦是个好苗子，我没有看出来，至少他的基本身体素质就让我很担心。
9: 小秦，现在是5个G，一会儿我要加大过载，你要是坚持不住了，你身前有个按钮，你就按下它，离心机就会立刻停止。
10: 明白。
9: 好，我们继续。现在是6G，6.5G，7G，7.5G，8G。

0: 试飞员必须在九级过载下，坚持半分钟才算合格。怎么，到八个级就受不了了？对不起，我是想再坚持一下。低氧训练不合格，过载训练也不合格。你怎么通过选拔考试？我会努力通过的。通过不是靠嘴说的，你告诉我。
1: 你到底有多少实际飞行经验？坚持，240小时，歼八，160小时，歼轰七120小时，总计520小时。才520小时？这才是试飞员的最低要求啊！师傅，还要继续上离心机训练吗？哎，你还行吗？没事的。
2: 师傅，我们今天实际训练练什么？布置的作业完成了吗？全部完成了。
3: 飞机结构完整性验证，你告诉我，分哪几个方面？
2: 静载荷和静强度，动载荷和动强度，疲劳载荷和疲劳，热载荷和热强度，结构可靠性和维修性。
3: 那你再告诉我，颤振边界预测方法分为哪两类？怎么，这就是你完成了？您问的是颤振边界，在您布置的范围之外啊。哎，老周，啊，教练机都准备好了，来，这里登记一下。好。哦，学员秦升，对吧？
4: 对。
3: 今天是他驾驶，对吧？
4: 对。
3: 哎，好了。
2: 祝你们飞行顺利啊！
1: 老王，谢了。
2: 小琴，
1: 啊，
2: 你坐后舱。师傅，不是今天我驾驶吗？今天是爬升性能试飞训练，我要你好好观察。
1: 你不相信我吗，师傅？
2: 你不是想做最好的试飞员吗？
1: 对啊。
2: 所以你要做的，就是相信我。

0: 哎，小张啊，今天师傅怎么样？
1: 挺好的，挺好的。我师傅还夸我来着。
0: 是吗？啊，你呢？你呢？哎，我也被夸了。哎，咱俩最近表现都不错啊。
1: 可以可以。哎，今天我师还不错啊。哎，小秦，嗯，你那个训练进展怎么样啊？还好吧。就是我师傅有点奇怪。
2: 小秦，嗯，他带你实际训练多吗？没有你们多。
1: 那他都带你练了什么项目呀？
2: 我也搞不太懂，他主要让我在后舱见习，还说观察很重要。哎，小钱，他让你亲自做爬升性能试飞了吗？没有，那巡航性能试飞呢？也没有呢。哎，不过我师傅给我布置了理论作业
1: ，PIO
2: 数据应用和颤振边界预测。啊？我师傅讲了，这些理论是以后进试飞员学校深造才用的。
0: 和三个月后的选拔根本就不沾边啊！就是呀，我们考的是飞机技术，又不是工程理论。
2: 哎，小王，要不要把那个事儿告诉小秦啊？哎，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秘？
1: 好像你师傅也要参加考试，
2: 复合考试。对，就是出了事故的试飞员要重新上岗，也要通过考试。
0: 他是不是？
3: 光顾他自己准备，没拿你当回事儿，所以拿那些理论搪塞你啊？<笑>不会的，我相信我师傅。哎呀，会不会的，总应该向上面反映一下吧？你刚才不是也说了，他还有点奇怪吗？
4: 就是，
5: 要不再去问问吧？
4: 对，你再找政委问问。
6: 政委，找我什么事啊？
4: 啊，听说。 你不让学员自己驾驶做实际训练？我被小琴投诉了。没有，他来问我，啊，你要复核这件事是不是真的？我说是真的。他又问我，你是不是为了抢救一架试验机受了重伤？我说是的。他就说了一句：“我不会耽误我师傅的。”就走了。就。
3: 这些，就这些。你不好好带学员是其他教官反映的，他们说很多学员都知道小琴的事。
6: 政委，我承认，我有点私心。
3: 在训练中顺手把自己的问题也解决了。是，不过政委，我教小琴是认真的，也是有想法的。哦，他的飞行技术不是最好的，如果让他像别人那样常规训练。
6: 他一定不会脱颖而出，我清楚，他最擅长什么。
3: 最擅长什么？有一点，他跟我也跟您最像。<笑>哪一点啊？政委，当年您还只是研究院的一个助理，可是后来呢？您不仅成为了一名优秀的试飞员，还做了基地领导。论飞行技术，您是半路出家，可是您很快就脱颖而出。为什么呀？
6: 因为你有当时别的试飞员没有的优势，您是一名工程师，您对飞机最了解。<笑>
3: 是啊，试飞绝不仅仅靠的是勇气和经验，尤其是现在，我们要研制最新型战机，对试飞员就要有更高标准的要求。
6: 没有理论基础，不能参与研制，试飞员在今天就是不合格的，所以。
3: 我来到这里，也有您的影响。<笑>看来，你对小琴确实有自己的想法。是的，政委，三个月培训，我会在最后一个月让她加大飞行量。政委，你一定要相信我，百米冲刺最后40米加速才是最关键的。好，
4: 小赵，我相信你。
3: 秦生，你看，在这个飞行高度，
7: 建华，你咋不给我回电话呀？
3: 段总，怎么了？我回什么电话？
7: 上周我给了你一份报告，你看了吗？
3: 报告
7: 啊？
3: 哦，是关于歼十样机实验电传飞控系统的那份吧？
7: 就是那份，
3: 我看了。哦，我让小琴又送回你们实验室了。
7: 哎呦，建华呀，我是要你帮忙的。
3: 怎么了？
7: 这次的问题很严重，昨天实验样机。
0: 差一点记忆就撞到地面，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大家是一筹莫展了。你之前帮过我们，啊，这次是怎么了？都不理我了。
1: 段总，以前的问题跟歼八很相似，我也许能帮上忙。可是这次是歼十，电脑程序我懂一些，代码我真的看不懂啊。
0: 我不管那么多，是非原理，你对电传系统接触最多，也了解最多。
1: 你有任何想法都可能对我们有帮助啊，
2: 段总，我是真的。
1: 师傅，啊，我也看了那份报告，我有些想法。
2: 你
1: 看了
2: 报告
1: 啊？
2: 啊，
1: 啊
2: 啊
1: 啊
2: 啊
1: 啊
2: 啊
1: 啊
2: 啊
1: 啊
2: 啊
1: 啊
2: 啊
1: 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小田，你有什么想法？快说啊！哦，我研究了飞空系统的模态设定，发现着陆阶段的飞行模态设定的比较和缓，尽可能控制飞行员不进行大幅度频繁操作。但是歼十的座舱是崭新设计，如果飞行员不熟悉这种布局，可能就会造成误判，导致大幅度频繁操作。飞空系统就会出现响应延迟，而延迟又促使飞行员更为频繁的操作。
1: 由此就进入了恶性循环，直至事故产生。哦，哎，小琴啊，这些计算机知识你是从哪儿学的呀？
2: 哎呦，看到没有，建华啊，你可是收了一个好徒弟呀！三个月的培训，很快就到了最后关头，我也一样。
1: 复合考试也是迫在眉睫，可是我突然发现，我这个师傅对徒弟的担心，远远超过了对我自己。
0: 指挥中心，16号学员大鹰角式飞项目已完成，等候指示。
4: 2分钟后开始最后一项考核。
0: 明白。
1: 徒弟，别慌。
0: 师傅，我前面的分数咋样？
2: 前面的分数你不用关心，最后才是关键。
5: 我知道，马上要考核的是失速尾旋改出技术，处于超纲范围，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比的是真是非。
1: 16号，你现在是4000米高度，需要手动进入尾旋，并在3000米高度前将飞机改出。如到达2000米仍无法改出，立即打开反尾旋伞，
5: 重复，如无法改出，立即打开反尾旋伞。
0: 明白。
2: 飞机进入尾旋，3800，3600，3400，3200，尾旋无法改出，准备打开反尾旋伞。
0: 不要开伞，还有高度，无法改出尾旋，必须开伞。
2: 还有1000米，足够手动改出。小琴，上机前我是怎么叮嘱你的？
0: 发动机保持慢车，操纵杆向前推。
5: 保持机头俯冲，获得一定速度后，向尾旋相反方向，灯板方向舵，舵螺旋减缓后，加大油门，把飞机拉平。
0: 徒弟，
2: 我相信你。
0: 2500，2400，2300，2100，16号成功改出尾旋。 师傅，我成功了，成功了！
2: 卷美，把水倒满。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小琴，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我说呢，通过是肯定的，但这第一名太了不起了。嘘，
0: 怎么了？
2: 卷美啊，你看，你看呀，我的手。 我不抖了，
0: 你好了，
2: 哎呀，娟美，哎呀，水洒在地上了，
0: 别洒在你手上好啊，
2: 娟美。
1: 饶哥，
3: 娟妹，
2: 2000年，我第一次去了西安阎良中国石飞园公墓，那里有我的好友董非凡，我的父亲赵毅，还有我不认识的战友们。站在他们的墓碑前，好像他们一下子就解开了我曾经的心结。娟妹说的对，他们从未离开过我，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我的身边，看着我，看着我们这一代又一代的石飞园。

0: 爸爸，非凡，你们知道吗？我回来了，我的徒弟也回来了。在监视进入最关键的攻坚阶段，我们两代试飞员将并肩战斗，向天空，向极限发起挑战。
1: 师傅，今天我坐前舱，你坐后舱，你要听我指挥啊。
2: 走吧，你小子要恩将仇报啊。
1: 以前总是徒弟做记录，哎呀好无趣，现在也改师傅做了。
2: 今天的电传系统实验，段总他们整整准备了一年。小子，你要给我好好表现，基地人都看着呢。
1: 放心吧，师傅。
3: 这里是控制中心，报告你们的情况。
1: 电传系统目前一切良好，各项试验均未发现异常。
3: 明白。保持飞行高度，十分钟后开始降落。
4: 明白。
1: 师傅，你有没有在操控飞机？
2: 我在后舱什么也没有碰。小琴，怎么了？
1: 我的操纵杆突然没有反应，飞机已经不听我使唤了。师傅，你再检查一下，是不是我把后舱的控制系统接通了？
2: 后舱显示一切正常。小琴，马上向地面报告。
1: 好，报告控制中心，试验机电传系统出现故障，正在进行排查。
3: 明白，我们这里也正在排查。
1: 不好，试验机开始捅发。
2: 小琴，你刚才做什么了？
1: 我在拉住控制杆，飞机突然失控了。
3: 你们那里怎么了？
1: 试验机失控，正将地面俯冲。
2: 小琴，别慌。
1: 师傅，我们的高度太低，已经保不住试验机。地面控制中心可以把位试验机申请跳伞。
3: 准许跳伞。
1: 明白。
2: 不要跳伞。
3: 小琴，你一弹出我也会跟着弹出。
1: 师傅，我知道我不按跳伞钮你是不会跳的，现在高度已经是极限了，为你我也必须按下这个按钮。
2: 急症，你立刻关闭电传系统，这架 K8V 试验机有备用的液压操控系统。
1: 师傅，
2: 急症，如果现在跳伞，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系统哪里出了问题，我们能保住飞机。小琴，相信我吗？
1: 师父，我相信你。
5: K8V 关闭了电传系统，关闭了发动机。1500米，1000米，700米，500米，300米。
2: 启动发动机！
1: 启动发动机！报告控制中心，试验机成功改出。
6: 成功了！
0: 是我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次试飞，我和小琴不仅保住了一架价值过亿的试验机，还带回了更珍贵的实验数据。段总说，要是这些数据没了，歼十可能要延后很多年。段总问我，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我是如何做到的？我跟他讲，我本来就是一个工程师啊，只不过是工作在祖国的蓝天上。
7: 2011年，中国第一架歼20样机试飞成功。2017年，歼20开始批量装备部队。一个四代新机型，从样机到成熟装备，仅仅用了6年时间，在国内外航空史上堪称奇迹。而这个奇迹的背后，是歼十为他打下的坚实基础。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极限挑战》第三集。剧中人物：赵建华由赵玲演播，董非凡由卢立峰演播，于志伟由商红演播，刘源由翟万晨演播，赵毅由王旭峰演播，李娟由饶敏丽演播，秦升由钱文清演播，段总由宣晓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左雨林、孔哲、孙天琪、李叶萌等，旁白刘文静，录音制作刘爱芳，指导单位四川广播电视局，出品单位四川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主。

0: 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0: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拌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严明党的组织纪律，2014年1月14日。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什么叫核心力量？一些同志没有搞得很清楚，或者说知道这个道理，但一到实际工作中就搞不清楚了。党的领导体现在党的科学理论和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上，体现在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上，同时也体现在党的严密组织体系和强大组织能力上。一个松松垮垮、稀稀拉拉的组织是不能干事也干不成事的。如果党组织像个大车店、大卖场一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那还能有什么核心力量？还能把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吗？要好好抓一抓组织纪律，加强全党的组织纪律性。第一，切实增强党性。组织纪律性是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加强组织纪律性必须增强党性。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共产党人无论是想问题、搞研究，还是做决策、办事情，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宋代朱熹在福建漳州任知府时写过一副对联：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阔，江山常在掌中看。我们共产党人，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该心胸开阔，志存高远，始终心系党、心系人民、心系国家，自觉坚持党性原则。坚持了党性原则，就不会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或者使自己游离于组织之外。遵守党的组织纪律，向组织报告，听组织意见，很多问题就不会发生。一个人什么时候容易犯错误？就是以为自己万物皆备，一切顺利的时候。得心应手了，就容易随心所欲。随心所欲而又不能做到不逾矩，就要出问题了。月盈则亏，水满则溢。一个人不管当到多大干部，都要有组织纪律性。职位越高，组织纪律性应该越强，防微杜渐才能不出问题。党章规定的四个服从，既是党最基本的组织原则，也是最基本的组织纪律。相信组织，这是党内很多老同志最可贵的品质。他们把相信组织、服从组织视为生命。全党同志要强化党的意识，始终把党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全党同志要强化组织意识，时刻想到自己是党的人，是组织的一员，时刻不忘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自觉接受组织安排和纪律约束，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第二，切实遵守组织制度。民主集中制、党内组织生活制度等党的组织制度都非常重要，必须严格执行。这里我强调一下请示报告制度问题。请示报告制度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制度， 是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工作机制，也是组织纪律的一个重要方面。1948年9月，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强调要建立请示报告制度。正是这项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进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保证了政令军令畅通，为解放战争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我们这么大的党，这么多党组织和党员，如果都各行其事，自作主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那是要散掉的。作为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涉及重大问题、重要事项时，按规定向组织请示报告，这是必须遵守的规矩，也是检验一名干部合格不合格的试金石。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还是一个合格的领导干部吗？领导干部要有组织观念、程序观念，该请示的必须请示，该报告的必须报告，绝不能我行我素，绝不能遮遮掩掩，甚至隐瞒不报。请示报告不是小事，不要满不在乎。这些年来，一些干部出事就出在这个上面，该请示报告的不请示报告，或者不如实请示报告，那就是违纪，那就要严肃处理。问题严重的就不能当领导干部。当前在请示报告制度方面存在

有的领导干部不知哪儿来的神通，办了好几个身份证，违规办了因私护照，甚至持有外国绿卡；有的有几本港澳通行证；有的把老婆孩子都送到国外去了，根本没给组织上说一声，没把组织当回事。这些都要查，查出来就要处理，不搞下不为例。 领导干部独来独往，天马行空，迟早会出问题。这方面我们是有深刻教训的。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是请示报告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在一定比例中抽查。如果填的和实际情况不一样，就要说清楚为什么，不能糊弄党组织。省部级领导干部离婚再婚要不要报告？ 身边人出现重大问题，要不要报告？当然要报，第一时间就要报告，要报告发生了什么事，报告是什么原因，不要突然来了一个网上信息，我们不知真假，再去核实就被动了。光知道没有报告不行，还要问清楚为什么不报告，到了一定程度就要派纪委去了解情况。第三， 切实加强组织管理。党组织功能的实现作用的发挥靠有效管理。这种管理体现在组织对组织、组织对个人两个方面。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这里我强调一下，正确处理组织意图和领导个人意图关系的问题，以及引导党员干部正确对待组织的问题。 组织意图和领导个人意图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组织意图是党组织通过民主集中制形成的意见，领导个人意图是领导干部个人的意见。组织意图和领导个人意图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领导干部包括主要负责同志，要准确表达组织意图和个人意图。 该以组织名义出面，就不要以个人名义出面；该以个人名义出面，就不要以组织名义出面；该集体研究，就不要擅自表态；该征求意见，就不要省略程序。不能把个人意见强加给集体，强加给组织。不能用个人决定代替组织决定。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 都要自觉防止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党员干部要正确对待组织，对党组织忠诚老实。在党组织面前，党员干部不能隐瞒自己，不能信口雌黄。党员干部之间也应该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由于多方面原因，有人说假话，也有人喜欢听假话。 有人惯于唆使别人说假话，有人觉得不得不说假话。社会上说假话占便宜，讲真话吃亏，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但是，作为共产党人，要敢于坚持真理，不要见风使舵，不能学“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那一套市侩哲学。 对向组织讲真话、报实情的党员干部，各级党组织都要支持和保护。对党组织决定，党员干部应该不讲任何价钱，不打任何折扣。如果认为组织决定有不妥之处，可以按照组织程序提出意见和建议。但在组织没有改变决定之前，必须毫无保留执行，不允许以任何借口 阻挠和拖延组织决定的执行。每个党员干部，无论党龄长短、职务高低，都必须接受党组织教育和监督。越是党龄长、职务高、成绩大，越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而不能居功自傲，更不能把成绩和贡献当作向组织讨价还价的资本。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党组织 等同于领导干部个人，对党尽忠不是对领导干部个人尽忠。党内不能搞人身依附关系，干部都是

0: 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有的领导干部喜欢当家长式的人物，希望别人都唯命是从，认为对自己百依百顺的就是好干部。而对别人、对群众怎么样，可以不闻不问，弄得党内生活很不正常。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尤其不能让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下级也不应当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的服从尽忠，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党内绝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绝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绝不能搞门客、门宦、门妇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有的案件一查处就是一串人，拔出萝卜带出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在党内，所有党员都应该平等相待，都应该平等享有一切应该享有的权利，履行一切应该履行的义务。第四，切实执行组织纪律。制定纪律就是要执行的，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木受绳则直，金就立则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党的规矩，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必须遵照执行，不能搞特殊有例外。各级党组织要敢抓敢管，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执行组织纪律就要明确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哪些事该这样做，哪些事该那样做，哪些事可以个人对组织或组织对个人，哪些事必须组织对组织，哪些事可以简化程序，哪些事只能按程序办，哪些事该发扬民主，哪些事该坚持集中，哪些事由自己决定，哪些事该请示报告，都要规定得明明白白。对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拒不执行或擅自改变党组织做出的决定，个人或少数人决定重大事项的，对在党内搞非组织活动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对不严格执行请示报告等组织制度的，对长期不参加党组织活动不能履行党员义务的，必须及时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要给予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要加强对组织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问题突出的要启动问责机制，追究责任。胡锦涛同志说，要严格执行党的纪律，严格遵守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对违反纪律的行为必须严肃处理，坚决改变一些地方执行纪律失之于软、失之于宽的状况，做到纪律面前人人平等，遵守纪律没有特权，执行纪律没有例外。对这个问题要理直气壮抓起来。抓纪律就要敢于板起脸来批评，不要等犯了大错误才去批评，平常有问题就要及时批评，担心批评得罪人会丢选票的心态在不少领导干部身上存在。有的不仅不敢批评，不愿批评，而且还经常以表扬代替批评，这些现象必须纠正。组织纪律、财经纪律过去都是不敢碰的高压线，现在这两条纪律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成了最松弛的低压线。犯个组织纪律、财经纪律算什么？打个哈哈就过去了。一到节假日，甚至不是节假日，有些人就到处跑，还带着一大家子，吃好的、住好的、玩好的， 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哪儿好就往哪儿去。不少是公款消费，财政成了他们家的钱包，财政局长成了他们家的管账先生，社保基金、扶贫资金、惠民资金等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历来贪污挪用这种钱要罪加一等，也有人敢下手。要加强对各项资金使用情况的管理和监督，加强审计工作，特别是对重大领域、重大项目、重要资金的审计监督，防止贪污、挪用、截留等问题发生。最后，我强调一个问题，就是要全面落实党组织的责任。党的各项工作，所有党组织和领导干部都有责任，要尽心尽力做好。有的干部自己分得很清楚，是党还是政，是管业务的还是管党务的，自己给自己定位了。有的干部在纪委当常委委员，认为只是挂个名、弄个待遇，其他方面这类情况也不少见。这种认识是不对的，担任职务就要履行责任，这是党交给你的一份责任。我同公卿赴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就对那些兼职的同志讲，为什么选你们这些人兼职，是因为你们有代表性，兼职也要履行职责，如果不起作用还挂这个名干什么？党组成员都愿意挂，说不给谁任党组成员可能就想不通了。但必须明白，当了党组成员就要对党负责，就要在党爱党，在党为党，在党忧党。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自然的美是超越了时间、空间和角度的。三峡秋天的美景更是美不胜收。三峡是长江上最神奇、最壮观的一条峡谷，这里群山耸立，雄奇壮丽，好像一幅连绵不断的画卷，令人向往。下面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方季的散文作品《三峡之秋》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3: 三峡已经是秋天了，三峡的秋天从大江两岸的橘柚树开始，这些树生长在陡峭的山岩上，叶子也同那青色的岩石一般坚硬挺直，越到秋天它们越显出绿的发黑的颜色，而那些累累的果实正在由青变黄，渐渐从叶子中间显露出来。就在这时候，它们开始散发出一种清香，使三峡充满了成熟的秋天的气息。每当早晨，透明的露水闪耀着，峡峰有些凉意，仿佛满山的橘柚树上撒了一层洁白的霜，新鲜而明净。太阳出来了，露水消逝了，橘柚树闪烁着阳光，绿叶金石，三峡中又是一片秋天的明丽。中午，群风披上金甲，阳光在水面上跳跃，长江也变得热烈了，像一条金鳞巨蟒，翻滚着，呼啸着，奔流而去。而一面又把它那激荡的、跳跃的光辉 投向两边陡立的峭壁，于是整个峡谷波光荡漾，三峡又充满了秋天的热烈的气息。
1: 听见经典，
2: 有人说哈尼梯田是什么样子取决于你在什么时候看到它。为什么这样说呢？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尝试通过作者杨海蒂的这篇《尼阿多天梯》中的节选内容一同去寻找答案吧。朗读姚科。
3: 在遥远的滇东南，在奔腾不息的红河两岸，在巍峨绵亘的哀牢山中，有一片仿佛被施了魔法的神奇土地，那就是红河哈尼梯田。哈尼梯田是地球上最壮观的梯田，是华夏神州最壮丽的梯田。古老而神奇的原阳为红河州哈尼族聚居大县，是哈尼人的故乡和哈尼梯田核心区。哈尼梯田充满高山河谷，布满原野大地，山重水复中近200,000亩哈尼梯田蔚为大观，被誉为中华风度、世界奇观。勤劳智慧的哈尼人民依靠独特的地理优势，以捕捉而又巧妙的艺术形式将民族精神表现于梯田之中。哈尼人垦殖梯田的想象力无比丰富，依山顺势，层层叠叠，小则如簸箕，大则数亩地，低则几十层，高则数千级，连绵向上，直达云海。无论登上原阳哪座山顶，眼前汹涌而来的都是梯田。绕着山路转一圈，每个角度都能见到不一样的梯田。哈尼梯田是什么样子，取决于你在什么季节看到它。春季，微风过处，梯田波光粼粼，像极了木刻年画。夏季，禾苗生长，梯田青翠欲滴，自是清新水彩画。秋季，稻浪起伏，梯田金黄灿烂，正是绚丽的版画。冬季，层林尽染，梯田五彩斑斓，更是浓墨重彩的油画。隋唐以来，哀牢山上的哈尼人挖筑了近5000条水沟，沟渠如一条条银色腰带，将大山一道道紧紧缠绕。被截入沟渠内的水流，从根本上解决了梯田稻作的命脉问题。绝美的哈尼梯田，既是举世瞩目的农耕景观，也是世所罕见的水利工程。自然风光与人类艺术，农耕传统与现代文明，在这儿对接得如此完美。哈尼梯田以中华民族文化经典的方式，呈现出哈尼族人民顽强的意志，展现出哈尼族人民卓越的心灵。哈尼梯田，哈尼族人民用灵魂歌颂的尼阿多天梯，你是天神的恩赐，你是大地的雕塑，你是自然的造化，你是人类的诗篇。

0: 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课文中陈醉云的文章《乡下人家》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乡下人家虽然住着小小的房屋，但总爱在屋前搭一瓜架，或种南瓜，或种丝瓜，让那些瓜藤攀上棚架，爬上屋檐。当花儿落了的时候，藤上便结出了青的、红的瓜。它们一个个挂在房前，衬着那长长的藤，绿绿的叶。青红的瓜，碧绿的藤和叶，构成了一道别有风趣的装饰。比那高楼门前蹲着一对石狮子，或是竖着两根大旗杆，可爱多了。有些人家还在门前的场地上种几株花，芍药、凤仙、鸡冠花、大丽菊，它们依着时令顺序开放，朴素中带着几分华丽，显出一派独特的农家风光。还有些人家在屋后种几世枝竹，绿的叶，青的杆，投下一片绿绿的浓荫。几场春雨过后，到那里走走，常常会看见许多鲜嫩的笋成群的从土里探出头来。鸡，乡下人家照例总要养几只，从他们的房前屋后走过，肯定会瞧见一只母鸡率领一群小鸡在竹林中觅食，或是瞧见耸着尾巴的雄鸡在场地上大踏步地走来走去。他们的屋后倘若有一条小河，那么在石桥旁边，在绿树荫下，会见到一群鸭子游戏水中，不时地把头扎到水下去觅食。即使附近的石头上有妇女在捣衣，他们也从不吃惊。若是在夏天的傍晚出去散步，常常会瞧见乡下人家吃晚饭的情景。他们把桌椅饭菜搬到门前，天高地阔地吃起来。天边的红霞，向晚的微风，头上飞过的归巢的鸟儿，都是他们的好友。他们和乡下人家一起，绘成了一幅自然和谐的田园风景画。秋天到了，纺织娘寄住在他们屋前的瓜架上，月明人静的夜里，他们便唱起歌来。吱吱吱吱啊，吱吱吱吱啊，那歌声真好听，赛过催眠曲，让那些辛苦一天的人们甜甜蜜蜜地进入梦乡。乡下人家不论什么时候，不论什么季节，都有一道独特迷人的风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广播剧《极限挑战》，总策划 李小俊，出品人刘成安，总监制王红新、彭佳、李远杰，监制龚春、王东，统筹苟放、胡健，制片人宋锦燕，编剧秋实、宋锦燕、普玉，作曲于祥国，导演秋实。第三集，
4: 秦红，全体都有，向可劝，向前看，小心，立正。报告政委，全体新学员集合完毕，请指示。
5: 小心，我代表基地全体成员，欢迎你们的到来。你们将要经过3个月的艰苦培训，然后参加选拔考试。最终，我们将从你们20个新学员中选拔出10名。你们都是各自部队推荐上来的，我相信你们都是精英，但在这里，你们都是普通学员，要重新开始刻苦训练，争取好成绩。从今天开始，你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教官，由他负责你们的训练。
6: 赵教官，你好，我叫秦生。
7: 是，
8: 我知道你的名字。
6: 您做我的教官，我真是太激动了。
8: 有什么好激动的？
6: 来之前我就知道您的大名，我也要像您一样，成为最好的试飞员。
8: 成为什么？那是你自己的事，这里没有人称呼教官，以后你要叫我师傅。
6: 是，师傅。
8: 政委说，这批新学员中小秦是个好苗子，我没有看出来，至少他的基本身体素质就让我很担心。
9: 小秦，现在是5个G，一会儿我要加大过载，你要是坚持不住了，你身前有个按钮，你就按下它，离心机就会立刻停止。
10: 明白。
9: 好，我们继续。现在是6G，6.5G，7G，7.5G，8G。
8: 试飞员必须在9G过载下坚持半分钟才算合格，怎么到8个G就受不了了？
6: 对不起，我是想再坚持一下。
8: 低氧训练不合格，过载训练也不合格，你怎么通过选拔考试？
6: 我会努力通过的。
8: 通过不是靠嘴说的，你告诉我，你到底有多少实际飞行经验？
6: 歼十240小时，歼八160小时，歼轰七120小时，总计520小时。
8: 才520小时？这才是试飞员的最低要求啊！
6: 师傅，还要继续上离心机训练吗？
8: 哎，你还行吗？
6: 没事的。师傅，我们今天实际训练练什么？
8: 布置的作业完成了吗？
6: 全部完成了。
8: 飞机结构完整性验证，你告诉我，分哪几个方面？
6: 静载荷和静强度，动载荷和动强度，疲劳载荷和疲劳，热载荷和热强度，结构可靠性和维修性。
8: 那你再告诉我，颤振边界预测方法分为哪两类？怎么，这就是你完成了？
6: 您问的是颤振边界，在您不知道范围之外啊。
11: 哎，老周，教练机都准备好了，来这里登记一下。
8: 好。
11: 哦，学员秦生对吧？
8: 对。
11: 今天是他驾驶，对吧？
8: 对。
11: 哎，好了，祝你们飞行顺利啊！
8: 老王，谢了。小琴，
6: 啊，
8: 你坐后舱。
6: 师傅，不是今天我驾驶吗？
8: 今天是爬升性能试飞训练，我要你好好观察。
6: 你不相信我吗，师傅？
8: 你不是想做最好的试飞员吗？
6: 对啊。
8: 所以你要做的就是相信我。

0: 哎，小张啊，今天师傅怎么样？
1: 还挺好的，挺好的。我师傅还夸我来着。
0: 是吗？啊，你呢？哎，我也被夸了。哎，咱俩最近表现都不错啊。
1: 可以可以。哎，今天伙食还不错啊。哎，小秦，嗯，你那个训练进展怎么样啊？
2: 还好吧。就是我师傅有点奇怪。
1: 小秦，嗯，他带你实际训练多吗？没有你们多。
2: 那他都带你练了什么项目呀？
1: 我也搞不太懂，他主要让我在后舱见习，还说观察很重要。哎，小钱，他让你亲自做爬升性能试飞了吗？嗯，没有。那巡航性能试飞呢？也没有呢。哎，不过我师傅给我布置了理论作业
2: ，PIO
1: 数据应用和颤振边界预测。啊？我师傅讲了，这些理论是以后进试飞员学校深造才用的。
2: 和三个月后的选拔根本就不沾边啊！就是呀，我们考的是飞机技术，又不是工程理论。
1: 哎，小王，要不要把那个事儿告诉小秦啊？哎，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秘？
2: 好像你师傅也要参加考试，复合考试。
1: 对，就是出了事故的试飞员要重新上岗，也要通过考试。他是不是？
3: 光顾他自己准备，没拿你当回事儿，所以拿那些理论搪塞你啊？<笑>不会的，我相信我师傅。哎呀，会不会的，总应该向上面反映一下吧？你刚才不是也说了，他还有点奇怪吗？
4: 就是，
5: 要不再去问问吧？
4: 对，你再找政委问问。
6: 政委，
4: 找我什么事啊？
6: 啊，听说。 你不让学员自己驾驶做实际训练？我被小琴投诉了。没有。他来问我，啊，你要复合这件事是不是真的？我说是真的。他又问我，你是不是为了抢救一架试验机受了重伤？我说是的。他就说了一句：“我不会耽误我师傅的。”就走了。就。
3: 这些，就这些。你不好好带学员是其他教官反映的，他们说很多学员都知道小琴的事。
6: 政委，我承认，我有点私心。
3: 在训练中顺手把自己的问题也解决了。是，不过政委，我教小琴是认真的，也是有想法的。哦，他的飞行技术不是最好的，如果让他像别人那样常规训练。
6: 他一定不会脱颖而出，我清楚，他最擅长什么。
3: 最擅长什么？有一点，他跟我也跟您最像。<笑>哪一点啊？政委，当年您还只是研究院的一个助理，可是后来呢？您不仅成为了一名优秀的试飞员，还做了基地领导。论飞行技术，您是半路出家，可是您很快就脱颖而出。为什么呀？
6: 因为你有当时别的试飞员没有的优势，您是一名工程师，您对飞机最了解。是啊，试飞绝不仅仅靠的是勇气和经验，尤其是现在，我们要研制最新型战机，对试飞员就要有更高标准的要求。
3: 没有理论基础，不能参与研制，试飞员在今天就是不合格的，所以。 我来到这里，也有您的影响。<笑>
6: 看来，你对小琴确实有自己的想法。
3: 是的，政委，三个月培训，我会在最后一个月让他加大飞行量。政委。<笑>

0: 你要相信我，百米冲刺，最后40米加速，才是最关键的。好，小赵，我相信你。
1: 秦升，你看，在这个飞行高度，
2: 建华，你咋不给我回电话呀？段总，怎么了？我回什么电话？上
1: 周我给了你一份报告，你看了吗？
2: 报告？
1: 啊？哦，是关于歼十样机实验电传飞控系统的那份吧？就是那份。
2: 我看了。哦，我让小秦又送回你们实验室了。
1: 哎呦，建华呀，我是要你帮忙的。
2: 怎么了？
1: 这次的问题很严重，昨天实验样机。
2: 差一点机翼就撞到地面，
1: 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大家是一筹莫展了。你之前帮过我们啊，这次是怎么了？都不理我了。
2: 段总，以前的问题跟歼八很相似，我也许能帮上忙。可是这次是歼十，电脑程序我懂一些，代码我真的看不懂啊。
1: 我不管那么多，是非原理，你对电传系统接触最多，也了解最多。
2: 你有任何想法都可能对我们有帮助啊，
3: 段总，我是真的，师傅，啊，我也看了那份报告，我有些想法。你看了报告？啊，秦升，我告诉你，那是机密，谁让你看的？我报告送回去前，您让我给保存起来，我也是好奇，就翻翻看了，结果越看越好奇。
2: 就看完了，师傅，我看完就锁进保密柜了。后来您又让我给送回去了。
3: 我告诉你，这是违反机密。现在不管那么多了。小秦，你有什么想法？快说。哦，我研究了飞控系统的模态设定，发现着陆阶段的飞行模态设定的比较和缓，仅可能控制飞行员不进行大幅度频繁操作。但是歼十的座舱是崭新设计，如果飞行员不熟悉这种布局，可能就会造成误判。
1: 导致大幅度频繁操作，飞控系统就会出现响应延迟，而延迟又促使飞行员更为频繁的操作，由此就进入了恶性循环，直至事故产生。哦，哎，小秦啊，这些计算机知识你是从哪儿学的呀？
2: 我在原部队主攻的就是电子战。
1: 哎呦，看到没有，建华啊，你可是收了一个好徒弟呀！
4: 三个月的培训，很快就到了最后关头，我也一样，复合考试也是迫在眉睫。可是我突然发现，我这个师傅对徒弟的担心，远远超过了对我自己。
5: 指挥中心，16号学员大鹰角式飞项目已完成，等候指示。
6: 2分钟后开始最后一项考核。
5: 明白。
6: 徒弟，别慌。
5: 师傅。
4: 我前面的分数咋样？前面的分数你不用关心，最后才是关键。<笑>
5: 我知道，马上要考核的是失速尾旋改出技术，处于超纲范围，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比的是真是非。
4: 16号，你现在是4000米高度，需要手动进入尾旋，并在3000米高度前将飞机改出。如到达2000米仍无法改出，立即打开反尾旋伞。
5: 重复，如无法改出，
4: 立即打开反尾旋伞。明白。
5: 飞机进入尾旋，3800、3600、3400、3200，尾旋无法改出，准备打开反尾旋伞。
6: 不要开伞，还有高度，
5: 无法改出尾旋，必须开伞。
6: 还有1000米，足够手动改出。
5: 小七，上机前，我是怎么叮嘱你的？
7: 发动机保持慢车，操纵杆向前推，保持机头俯冲，获得一定速度后，向尾旋相反方向蹬满方向舵，舵螺旋减缓后加大油门，把飞机拉平。
5: 徒弟，我相信你。
7: 2500、2400、2300、2100，16号成功改出尾旋。
5: 师傅，我成功了。
6: 成功了，姐妹，把水倒满。
8: 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6: 小琴，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

0: 说呢？
1: 通过是肯定的，但这第一名太了不起了。嘘，怎么了，娟妹？啊，你看，你看呀，我的手，哎呀，我不抖了，你好了，
2: 我不抖了，
1: 你好了，哎呀，娟妹。
3: 水洒在地上了，别洒在你手上好啊，娟妹，少哥，娟妹，2000年。 我第一次去了西安延良中国试飞员公墓，那里有我的好友董非凡，我的父亲赵毅，还有我不认识的战友们。站在他们的墓碑前，好像他们一下子就解开了我曾经的心结。娟妹说的对。 他们从未离开过我，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我的身边，看着我，看着我们这一代又一代的试飞员。

0: 爸爸，非凡，你们知道吗？我回来了，我的徒弟也回来了。在歼十进入最关键的攻坚阶段，我们两代试飞员将并肩战斗，向天空，向极限发起挑战。
1: 师傅，今天我坐前舱，你坐后舱，你要听我指挥啊。
2: 走吧，你小子要恩将仇报啊。
1: 以前总是徒弟做记录，哎呀好无趣，现在也改师傅做了。
2: 今天的电传系统实验，段总他们整整准备了一年。小子，你要给我好好表现，基地人都看着呢。
1: 放心吧师傅。
2: 这里是控制中心，报告你们的情况。
1: 电传系统目前一切良好，各项试验均未发现异常。
2: 明白。保持飞行高度，十分钟后开始降落。
3: 明白。
1: 师傅，你有没有在操控飞机？
2: 我在后舱什么也没有碰。小琴，怎么了？
1: 我的操纵杆突然没有反应，飞机已经不听我使唤了。师傅，你再检查一下，是不是我把后舱的控制系统接通了？
2: 后舱显示一切正常。小琴，马上向地面报告。
1: 好，报告控制中心，试验机电传系统出现故障，正在进行排查。
2: 明白，我们这里也正在排查。
1: 不好，试验机开始捅发。
2: 小琴，你刚才做什么了？
1: 我在拉住控制杆，飞机突然失控了。
2: 你们那里怎么了？
1: 试验机失控，正向地面俯冲。
2: 小琴，别慌。
1: 师傅，我们的高度太低，已经保不住试验机。地面控制中心可以把位试验机申请跳伞。
2: 准许跳伞。
1: 明白。
2: 不要跳伞。小琴，你一弹出，我也会跟着弹出。
1: 师傅，我知道，我不按跳伞钮，你是不会跳的。现在高度已经是极限了，为你，我也必须按下这个按钮。
2: 金生，你立刻关闭电传系统。这架 K8V 试验机有备用的液压操控系统。
1: 师傅，
2: 金生，如果现在跳伞，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系统哪里出了问题。我们能保住飞机。小琴，相信我吗？
1: 师父，我相信你。
4: K8V 关闭了电传系统，关闭了发动机。

0: 1500米，1000米，700米，500米，300米。
1: 시동 파동기
2: 报告 控制中心， 试验机 成功 改出。
3: 这是我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次试飞。 我和小琴不仅保住了一架价值过亿的试验机，还带回了更珍贵的实验数据。段总说，要是这些数据没了，歼十可能要延后很多年。段总问我，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我是如何做到的？我跟他讲，我本来就是一个工程师啊，只不过是工作在祖国的蓝天上。
4: 2011年，中国第一架歼20样机试飞成功。2017年，歼20开始批量装备部队。一个四代新机型从样机到成熟装备，仅仅用了6年时间，在国内外航空史上堪称奇迹。而这个奇迹的背后，是歼十为它打下的坚实基础。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极限挑战》第三集。剧中人物：赵建华由赵玲演播，董非凡由卢立峰演播，于志伟由商红演播，刘源由翟万晨演播，赵毅由王旭峰演播，李娟由饶敏丽演播，秦升由钱文清演播，段总由宣晓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左雨林、孔哲、孙天琪、李叶萌等，旁白刘文静，录音制作刘爱芳，指导单位四川广播电视局，出品单位四川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

0: 关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0: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拌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略。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严明党的组织纪律， 2014年1月14日。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什么叫核心力量？ 一些同志没有搞得很清楚，或者说知道这个道理，但一到实际工作中就搞不清楚了。党的领导体现在党的科学理论和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上，体现在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上，同时也体现在党的严密组织体系和强大组织能力上。 一个松松垮垮、稀稀拉拉的组织是不能干事，也干不成事的。如果党组织像个大车店、大卖场一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那还能有什么核心力量？还能把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吗？要好好抓一抓组织纪律，加强全党的组织纪律性。第一，切实增强党性。 组织纪律性是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加强组织纪律性必须增强党性。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共产党人无论是想问题、搞研究，还是做决策、办事情，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宋代朱熹 在福建漳州任知府时写过一副对联：“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阔，江山常在掌中看。”我们共产党人，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该心胸开阔，志存高远，始终心系党、心系人民、心系国家，自觉坚持党性原则。 坚持了党性原则，就不会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或者使自己游离于组织之外。遵守党的组织纪律，向组织报告，听组织意见，很多问题就不会发生。一个人什么时候容易犯错误，就是以为自己万物皆备，一切顺利的时候，得心应手了，就容易随心所欲。 随心所欲而又不能做到不逾矩，就要出问题了。月盈则亏，水满则溢。一个人不管当到多大干部，都要有组织纪律性，职位越高，组织纪律性应该越强，防微杜渐才能不出问题。党章规定的四个服从，既是党最基本的组织原则，也是最基本的组织纪律。 相信组织，这是党内很多老同志最可贵的品质。他们把相信组织、服从组织视为生命。全党同志要强化党的意识，始终把党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 全党同志要强化组织意识，时刻想到自己是党的人，是组织的一员，时刻不忘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自觉接受组织安排和纪律约束，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第二，切实遵守组织制度，民主集中制。 党内组织生活制度等党的组织制度都非常重要，必须严格执行。这里我强调一下请示报告制度问题。请示报告制度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工作机制，也是组织纪律的一个重要方面。1948年9月，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强调要建立请示报告制度。正是这项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进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保证了政令军令畅通。
为解放战争胜利提供的重要保障。我们这么大的党，这么多党组织和党员，如果都各行其事，自作主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那是要散掉的。作为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涉及重大问题、重要事项时，按规定向组织请示报告，这是必须遵守的规矩，也是检验一名干部合格不合格的试金石。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还是一个合格的领导干部吗？领导干部要有组织观念、程序观念，该请示的必须请示，该报告的必须报告，绝不能我行我素，绝不能遮遮掩掩，甚至隐瞒不报。请示报告不是小事，不要满不在乎。这些年来，一些干部出事就出在这个上面，该请示报告的不请示报告，或者不如实请示报告，那就是违纪，那就要严肃处理。问题严重的就不能当领导干部。当前在请示报告制度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干部目无组织，干了什么，人跑到哪里去了，组织上都不知道。泥牛入海无消息，有事要找他，众里寻他千百度，颇费周折。孔子说，有必有方。我们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是连这一条都做不到，那就成问题了。对不请示报告的干部，党组织要格外注意，可能就是要出问题的前兆。有的领导干部不知哪儿来的神通，办了好几个身份证，违规办了因私护照，甚至持有外国绿卡。有的有几本港澳通行证，有的把老婆孩子都送到国外去了，根本没给组织上说一声，没把组织当回事。这些都要查，查出来就要处理，不搞下不为例。领导干部独来独往，天马行空，迟早会出问题，这方面我们是有深刻教训的。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是请示报告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在一定比例中抽查，如果填的和实际情况不一样，就要说清楚为什么，不能糊弄党组织。省部级领导干部离婚再婚要不要报告？身边人出现重大问题要不要报告？当然要报，第一时间就要报告，要报告发生了什么事，报告是什么原因，不要突然来了一个网上信息，我们不知真假，再去核实就被动了。光知道没有报告不行，还要问清楚为什么不报告，到了一定程度就要派纪委去了解情况。第三，切实加强组织管理。党组织功能的实现，作用的发挥，靠有效管理。这种管理体现在组织对组织、组织对个人两个方面。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这里我强调一下，正确处理组织意图和领导个人意图关系的问题，以及引导党员干部正确对待组织的问题。组织意图和领导个人意图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组织意图是党组织通过民主集中制形成的意见，领导个人意图是领导干部个人的意见。组织意图和领导个人意图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领导干部包括主要负责同志，要准确表达组织意图和个人意图。该以组织名义出面，就不要以个人名义出面；该以个人名义出面，就不要以组织名义出面；该集体研究，就不要擅自表态；该征求意见，就不要省略程序。不能把个人意见强加给集体，强加给组织，不能用个人决定代替组织决定。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自觉防止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党员干部要正确对待组织，对党组织忠诚老实，在党组织面前，党员干部不

当然，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那一套市侩哲学。对向组织讲真话、报实情的党员干部，各级党组织都要支持和保护。对党组织决定，党员干部应该不讲任何价钱，不打任何折扣。如果认为组织决定有不妥之处，可以按照组织程序提出意见和建议。 但在组织没有改变决定之前，必须毫无保留执行，不允许以任何借口阻挠和拖延组织决定的执行。每个党员干部，无论党龄长短、职务高低，都必须接受党组织教育和监督。越是党龄长、职务高、成绩大，越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而不能居功自傲，更不能把成绩和贡献 当作向组织讨价还价的资本，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党组织等同于领导干部个人，对党尽忠不是对领导干部个人尽忠。党内不能搞人身依附关系，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 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有的领导干部喜欢当家长式的人物，希望别人都唯命是从，认为对自己百依百顺的就是好干部，而对别人、对群众怎么样可以不闻不问，弄得党内生活很不正常。 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尤其不能让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下级也不应当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的服从尽忠，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 党内绝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绝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绝不能搞门客、门宦、门妇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有的案件一查处就是一串人，拔出萝卜带出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在党内， 所有党员都应该平等相待，都应该平等享有一切应该享有的权利，履行一切应该履行的义务。第四，切实执行组织纪律，制定纪律就是要执行的。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木受绳则直，金就立则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党的规矩， 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必须遵照执行，不能搞特殊有例外。各级党组织要敢抓敢管，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执行组织纪律，就要明确哪些是能做，哪些是不能做；哪些是该这样做，哪些是该那样做；哪些是可以个人对组织或组织对个人；哪些是必须组织对组织。 哪些是可以简化程序，哪些是只能按程序办，哪些是该发扬民主，哪些是该坚持集中，哪些是由自己决定，哪些是该请示报告，都要规定得明明白白。对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拒不执行或擅自改变党组织作出的决定，个人或少数人决定重大事项的， 对在党内搞非组织活动、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对不严格执行请示报告等组织制度的，对长期不参加党组织活动、不能履行党员义务的，必须及时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要给予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要加强对组织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问题突出的，要启动问责机制， 追究责任。胡锦涛同志说，要严格执行党的纪律，严格遵守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对违反纪律的行为必须严肃处理，坚决改变。

0: 一些地方执行纪律失之于软，失之于宽的状况，做到纪律面前人人平等，遵守纪律没有特权，执行纪律没有例外。对这个问题，要理直气壮抓起来。抓纪律就要敢于板起脸来批评，不要等犯了大错误才去批评。平常有问题就要及时批评。 担心批评得罪人会丢选票的心态在不少领导干部身上存在，有的不仅不敢批评，不愿批评，而且还经常以表扬代替批评，这些现象必须纠正。组织纪律、财经纪律过去都是不敢碰的高压线，现在这两条纪律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成了最松弛的低压线。 犯个组织纪律、财经纪律算什么？打个哈哈就过去了。一到节假日，甚至不是节假日，有些人就到处跑，还带着一大家子，吃好的、住好的、玩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哪儿好就往哪儿去。不少是公款消费，财政成了他们家的钱包，财政局长成了他们家的管账先生。 社保基金、扶贫资金、惠民资金等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历来贪污挪用这种钱要罪加一等，也有人敢下手。要加强对各项资金使用情况的管理和监督，加强审计工作，特别是对重大领域、重大项目、重要资金的审计监督，防止贪污、挪用、截留等问题发生。 最后，我强调一个问题，就是要全面落实党组织的责任。党的各项工作，所有党组织和领导干部都有责任，要尽心尽力做好。有的干部自己分得很清楚，是党还是政，是管业务的还是管党务的，自己给自己定位了。有的干部在纪委当常委委员，认为只是挂个名、弄个待遇。 其他方面这类情况也不少见，这种认识是不对的。担任职务就要履行责任，这是党交给你的一份责任。我同工青赴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就对那些兼职的同志讲：“为什么选你们这些人兼职？是因为你们有代表性，兼职也要履行职责。”
1: 如果不起作用，还挂这个名干什么？党组成员都愿意挂，说不给谁任党组成员，可能就想不通了。但必须明白，当了党组成员，就要对党负责，就要在党爱党，在党为党，在党忧党。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大自然的美是超越了时间、空间和角度的。三峡秋天的美景更是美不胜收。三峡是长江上最神奇、最壮观的一条峡谷，这里群山耸立。 雄奇壮丽，好像一幅连绵不断的画卷，令人向往。下面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方季的散文作品《三峡之秋》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三峡已经是秋天了。三峡的秋天，从大江两岸的橘右树开始。 这些树生长在陡峭的山岩上，叶子也同那青色的岩石一般坚硬挺直。越到秋天，它们越显出绿的发黑的颜色，而那些累累的果实正在由青变黄，渐渐从叶子中间显露出来。就在这时候， 它们开始散发出一种清香，使三峡充满了成熟的秋天的气息。每当早晨，透明的露水闪耀着，峡峰有些凉意，仿佛满山的橘柚树上撒了一层洁白的霜，新鲜而明净。太阳出来了，露水消逝了，橘柚树闪烁着阳光，绿叶金石，三峡中又是一片秋天的明丽。中午，群峰披上金甲，阳光在水面上跳跃，长江也变得热烈了，像一条金鳞巨蟒，翻滚着，呼啸着，奔流而去。而一面又把它那激荡的、跳跃的光辉，投向两边陡立的峭壁。于是，整个峡谷波光荡漾，三峡又充满了秋天的热烈的气息。
1: 听见经典，
3: 有人说哈尼梯田是什么样子，取决于你在什么时候看到它。为什么这样说呢？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尝试通过作者杨海蒂的这篇《尼阿多天梯》中的节选内容，一同去寻找答案吧。朗读姚科。
2: 在遥远的滇东南，在奔腾不息的红河两岸，在巍峨绵亘的哀牢山中，有一片仿佛被施了魔法的神奇土地，那就是红河哈尼梯田。哈尼梯田是地球上最壮观的梯田，是华夏神州最壮丽的梯田。古老而神奇的元阳为红河州哈尼族聚居大县，是哈尼人的故乡和哈尼梯田核心区。

0: 哈尼梯田蔚为大观，被誉为中华风度世界奇观。勤劳智慧的哈尼人民，依靠独特的地理优势，以捕捉而又巧妙的艺术形式，将民族精神表现于梯田之中。哈尼人垦殖梯田的想象力无比丰富。 依山顺势，层层叠叠，小则如簸箕，大则树木地，低则几十层，高则数千级，连绵向上，直达云海。无论登上原阳哪座山顶，眼前汹涌而来的都是梯田。绕着山路转一圈，每个角度都能见到不一样的梯田。
1: 哈尼梯田是什么样子，取决于你在什么季节看到它。春季，微风过处，梯田波光粼粼，像极了木刻年画。夏季，禾苗生长，梯田青翠欲滴，自是清新水彩画。秋季，稻浪起伏，梯田金黄灿烂，正是绚丽的版画。 冬季，层林尽染，梯田五彩斑斓，更是浓墨重彩的油画。隋唐以来，哀牢山上的哈尼人挖住了近5000条水沟，沟渠如一条条银色腰带，将大山一道道紧紧缠绕。被截入沟渠内的水流， 从根本上解决了梯田稻作的命脉问题。绝美的哈尼梯田，既是举世瞩目的农耕景观，也是世所罕见的水利工程。自然风光与人类艺术、农耕传统与现代文明，在这儿对接得如此完美。哈尼梯田以中华民族文化经典的方式， 呈现出哈尼族人民顽强的意志，展现出哈尼族人民卓越的心灵。哈尼梯田，哈尼族人民用灵魂歌颂的尼阿多天梯，你是天神的恩赐，你是大地的雕塑，你是自然的造化，你是人类的诗篇。

0: 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课文中陈醉云的文章《乡下人家》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乡下人家虽然住着小小的房屋，但总爱在屋前搭一瓜架，或种南瓜，或种丝瓜，让那些瓜藤攀上棚架，爬上屋檐。当花儿落了的时候，藤上便结出了青的、红的瓜。它们一个个挂在房前，衬着那长长的藤，绿绿的叶。青红的瓜，碧绿的藤和叶，构成了一道别有风趣的装饰。比那高楼门前蹲着一对石狮子，或是竖着两根大旗杆，可爱多了。有些人家还在门前的场地上种几株花，芍药、凤仙、鸡冠花、大丽菊，它们依着时令顺序开放，朴素中带着几分华丽，显出一派独特的农家风光。还有些人家在屋后种几十枝

0: 竹，绿的叶，青的杆，投下一片绿绿的浓荫。几场春雨过后，到那里走走，常常会看见许多鲜嫩的笋，成群的从土里探出头来。鸡，乡下人家照例总要养几只，从他们的房前屋后走过，肯定会瞧见一只母鸡率领一群小鸡在竹林中觅食，或是瞧见耸着尾巴的雄鸡在场地上大踏步地走来走去。他们的屋后倘若有一条小河，那么在石桥旁边，在绿树荫下，会见到一群鸭子游戏水中，不时地把头扎到水下去觅食。即使附近的石头上有妇女在捣衣，他们也从不吃惊。若是在夏天的傍晚出去散步，常常会瞧见乡下人家吃晚饭的情景。他们把桌椅饭菜搬到门前，天高地阔地吃起来。天边的红霞，向晚的微风，头上飞过的归巢的鸟儿，都是他们的好友。他们和乡下人家一起，汇成了一幅自然和谐的田园风景画。秋天到了，纺织娘寄住在他们屋前的瓜架上，月明人静的夜里，他们便唱起歌来，吱吱吱吱啊，吱吱吱吱啊，那歌声真好听，赛过催眠曲，让那些辛苦一天的人们甜甜蜜蜜地进入梦乡。乡下人家不论什么时候，不论什么季节，都有一道独特迷人的风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1: 广播剧《极限挑战》，总策划李小俊，出品人刘晨安，总监制王红新、彭佳、李远杰，监制龚春、王东，统筹苟放、胡健，制片人宋锦燕，编剧秋实、宋锦燕、普玉，作曲于祥国，导演秋实。第三集，
3: 秦红，全体都有，向可劝，向前看，小心，立正，报告政委，全体新学员集合完毕，请指示。
4: 小心，我代表基地全体成员欢迎你们的到来。你们将要经过三个月的艰苦培训，然后参加选拔考试，最终我们将从你们20个新学员中选拔出10名。你们都是各自部队推荐上来的，我相信你们都是精英，但在这里你们都是普通学员，要重新开始刻苦训练，争取好成绩。从今天开始，你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教官，由他负责你们的训练。
5: 周教官你好，我叫秦生。
6: 是，不
4: 我知道你的名字。
5: 您做我的教官，我真是太激动了。
4: 有什么好激动的？
5: 来之前我就知道您的大名，我也要像您一样，成为最好的试飞员。
4: 成为什么，那是你自己的事。这里没有人称呼教官，以后你要叫我师父。
5: 是，师父。
4: 政委说，这批新学员中小琴是个好苗子，我没有看出来，至少他的基本身体素质就让我很担心。小琴，现在是五个 G， 一会儿我要加大过载，你要是坚持不住了，你身前有个按钮，

0: 试飞员必须在九级过再下，坚持半分钟才算合格。怎么，到八个级就受不了了？对不起，我是想再坚持一下。
1: 低氧训练不合格，过再训练也不合格。你怎么通过选拔考试？我会努力通过的。通过不是靠嘴说的。
0: 你告诉我，你到底有多少实际飞行经验？歼十240小时，歼八160小时，歼轰七220小时，总计520小时。才520小时？这才是试飞员的最低要求啊！师傅，还要继续上例行级训练吗？哎，你还行吗？
2: 没事的，我师傅，我们今天实际训练练什么？
3: 布置的作业完成了吗？
2: 全部完成了。飞机结构完整性验证，你告诉我，分哪几个方面？静载荷和静强度，动载荷和动强度，疲劳载荷和疲劳，热载荷和热强度。
3: 结构可靠性和维修性。那你再告诉我，颤振边界预测方法分为哪两类？怎么，这就是你完成了？您问的是颤振边界，在您布置的范围之外啊。哎，老周，啊，教练机都准备好了，来，这里登记一下。好。哦，学员琴声，对吧？对。今天是他驾驶。
2: 对吧？对，哎，好了，祝你们飞行顺利啊！
3: 老王，谢了。
2: 小琴，啊，你坐后舱。师傅，不是今天我驾驶吗？
3: 今天是爬升性能试飞训练，我要你好好观察。
2: 你不相信我吗，师傅？
3: 你不是想做最好的试飞员吗？
2: 对啊。
3: 所以你要做的，就是相信我。

0: 哎，小张啊，今天师傅怎么样？
1: 挺好的，挺好的。我师傅还夸我来着。
0: 是吗？啊，你呢？你呢？哎，我也被夸了。哎，咱俩最近表现都不错啊。可以可以。哎，今天伙食还不错啊。哎，小秦，嗯，你那个训练进展怎么样啊？嗯，
1: 还好吧。就是我师傅有点奇怪。
0: 小秦，嗯，他带你实际训练多吗？
1: 没有你们多。那他都带你练了什么项目呀？
0: 我也搞不太懂，他主要让我在后舱见习，还说观察很重要。哎，小钱，他让你亲自做爬升性能试飞了吗？嗯，没有。那巡航性能试飞呢？
1: 也没有呢。哎，不过我师傅给我布置了理论作业 ，PIO 数据应用和颤振边界预测。
0: 啊？我师傅讲了，这些理论是以后进试飞员学校深造才用的。 和3个月后的选拔根本就不沾边啊！
2: 就是呀。

0: 不也要参加考试？复合考试。对，就是出了事故的试飞员要重新上岗，也要通过考试。他是不是光顾他自己准备，没拿你当回事儿，所以拿那些理论搪塞你啊？不会的，我相信我师傅。哎呀，会不会的，总应该向上面反映一下吧。你刚才不是也说了，他有点奇怪吗？
1: 就是，要不再去问问吧。
2: 对，你再找郑伟问问。
1: 政委，找我什么事啊？啊，听说你不让学员自己驾驶坐实机训练？
2: 我被小琴投诉了。
1: 没有。他来问我，啊，你要复合这件事是不是真的？我说是真的。他又问我，你是不是为了抢救一架试验机受了重伤？
2: 我说是的，他就说了一句：“我不会耽误我师傅的。”就走了。就这些？
1: 就这些。你不好好带学员，是其他教官反映的。他们说很多学员都知道小琴的事。
2: 政委，我承认，我有点私心。在训练中顺手把自己的问题也解决了，
1: 是。
2: 不过，政委，我叫小琴是认真的，也是有想法的。哦，他的飞行技术不是最好的，如果让他像别人那样常规训练，他一定不会脱颖而出。我清楚，他最擅长什么？
1: 最擅长什么？
2: 有一点，他跟我也跟您最像。<笑>哪一点啊？政委，当年您还只是研究院的一个助理，可是后来呢？ 您不仅成为了一名优秀的试飞员，还做了基地领导。论飞行技术，您是半路出家，可是您很快就脱颖而出。为什么呀？因为您有当时别的试飞员没有的优势，您是一名工程师，您对飞机最了解。
1: 是啊，试飞绝不仅仅靠的是勇气和经验，尤其是现在。
2: 我们要研制最新型战机，对试飞员就要有更高标准的要求。没有理论基础，不能参与研制，试飞员在今天就是不合格的。所以，我来到这里，也有您的影响。<笑>
1: 看来，你对小琴确实有自己的想法。
2: 是的，政委。三个月培训，我会在最后一个月让他加大飞行量。政委，你一定要相信我。 百米冲刺，最后40米加速，才是最关键的。好，小赵，我相信你。
3: 秦生，你看，在这个飞行高度，
4: 建华，你咋不给我回电话呀？段总，
2: 怎么了？我回什么电话？上周我给了你一份报告，你看了吗？报告？
3: 啊？
2: 哦。
4: 是关于歼十样机实验电传飞控系统的那份吧？就是那份。
2: 我看了。
4: 哦，我让小琴又送回你们实验室了。哎呦，建华呀，我是要你帮忙的。
2: 怎么了？
4: 这次的问题很严重，昨天实验样机差一点机翼就撞到地面。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大家是一筹莫展了。你之前帮过我们，啊，这次是怎么了？都不理我了。
2: 段总，以前的问题跟歼八很相似，我也许能帮上忙。可是这次是歼十，电脑程序我懂一些，代码我真的看不懂啊。
3: 我不管那么多，试飞原理，你对电传系统接触最多，也了解最多，你有任何想法都可能对我们有帮助啊。
2: 段总，我是真的。
3: 师傅，
2: 啊，
3: 我也看了那份报告，我有些想法。
2: 你看了报告？啊。秦生，我告诉你。
3: 那是机密，谁让你看的？
2: 报告送回去前，您让我给保存起来，我也是好奇，就翻翻看了，结果越看越好奇，就看完了。师傅，我看完就锁进保密柜了，后来您又让我给送回去了。
3: 我告诉你，这是违反纪律。
4: 现在不管那么多了，小琴，你有什么想法？快说。
2: 哦，我研究了飞控系统的模态设定。
3: 发现着陆阶段
2: 的飞行模态设定的比较和缓，尽可能控制飞行员不进行大幅度频繁操作。

0: 但是歼十的座舱是崭新设计，如果飞行员不熟悉这种布局，可能就会造成误判，导致大幅度频繁操作，飞控系统就会出现响应延迟，而延迟又促使飞行员更为频繁的操作，由此就进入了恶性循环，直至事故产生。哦，哎，小秦啊，这些计算机知识你是从哪儿学的呀？我在原部队主攻的就是电子战。
1: 哎呦，看到没有，建华，啊，你可是收了一个好徒弟呀！三个月的培训，很快就到了最后关头，我也一样，复合考试也是迫在眉睫。可是我突然发现，我这个师傅对徒弟的担心，远远超过了对我自己。指挥中心。
2: 16号学员大鹰角式飞项目已完成，等候指示。
3: 2分钟后开始最后一项考核。
2: 明白。
1: 徒弟，别慌。
2: 师傅，我前面的分数咋样？
1: 前面的分数你不用关心，最后才是关键。<笑>
2: 我知道，马上要考核的是失速尾旋改出技术，处于超纲范围，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比的是真是非。
1: 16号，你现在是4000米高度。
2: 需要手动进入尾旋，并在3000米高度前将飞机改出。如到达2000米仍无法改出，立即打开反尾旋伞。重复，如无法改出，立即打开反尾旋伞。
4: 明白。飞机进入尾旋，3800，3600，3400，3200，尾旋无法改出，准备打开反尾旋伞。
2: 不要开伞，还有高度，无法改出尾旋，必须开伞。还有1000米，足够手动改出。
4: 小七，上机前我是怎么叮嘱你的？
2: 发动机保持慢车，操纵杆向前推，保持机头俯冲，获得一定速度后向尾旋相反方向蹬满方向舵，舵螺旋减缓后加大油门，把飞机拉平。
4: 徒弟，我相信你。
5: 2500。
6: 2400，2300，2100，16号，成功改出尾旋。
4: 姐妹，把水倒满。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小琴，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
6: 我说呢，通过是肯定的，但这第一名太了不起了。嘘，怎么了，
4: 娟妹？啊，你看，你看呀，我的手，哎呀，我不抖了。你好了，我不抖了，
6: 你好了。快。
1: 娟妹，哎呀，这个水洒在地上了，比洒在你手上好啊！娟妹，少哥，娟妹，2000年。 我第一次去了西安阎良中国试飞员公墓，那里有我的好友董非凡，我的父亲赵毅，还有我不认识的战友们。站在他们的墓碑前，好像他们一下子就解开了我曾经的心结。全美说的对。 他们从未离开过我，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我的身边，看着我，看着我们这一代又一代的试飞员。

0: 爸爸，非凡，你们知道吗？我回来了，我的徒弟也回来了。在歼十进入最关键的攻坚阶段，我们两代试飞员将并肩战斗，向天空，向极限发起挑战。
1: 师傅，今天我坐前舱，你坐后舱，你要听我指挥啊。
2: 怎么，你小子要恩将仇报啊？
1: 以前总是徒弟做记录，哎呀，好无趣。现在也改师傅做了。
2: 今天的电传系统实验，段总他们整整准备了一年。小子，你要给我好好表现，基地人都看着呢。
1: 放心吧，师傅。
3: 这里是控制中心，报告你们的情况。
1: 电传系统目前一切良好，各项试验均未发现异常。
3: 明白。保持飞行高度，十分钟后开始降落。
2: 明白。
1: 师傅，你有没有在操控飞机？
2: 我在后舱什么也没有碰。小琴，怎么了？
1: 我的操纵杆突然没有反应，飞机已经不听我使唤了。师傅，你再检查一下，是不是我把后舱的控制系统接通了？
2: 后舱显示一切正常。小琴，马上向地面报告。
1: 好，报告控制中心，试验机电传系统出现故障，正在进行排查。
3: 明白，我们这里也正在排查。
1: 不好，试验机开始捅发。
2: 小琴，你刚才做什么了？
1: 我在拉住控制杆，飞机突然失控了。
3: 你们那里怎么了？
1: 试验机失控，正向地面俯冲。
2: 小琴，别慌。
1: 师傅，我们的高度太低，已经保不住试验机。地面控制中心，K8 为试验机申请跳伞，
3: 准许跳伞。
1: 明白。
3: 不要跳伞。
2: 小琴，你一弹出，我也会跟着弹出。
1: 师傅，我知道，我不按跳伞钮，你是不会跳的。现在高度已经是极限了，为你，我也必须按下这个按钮。
3: 急着，你立刻关闭电传系统。这架 K8 为试验机有备用的液压操控系统。
1: 师傅，
3: 急着！如果现在跳伞，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系统哪里出了问题。我们能保住飞机。小琴，相信我吗？
1: 师傅，我相信你。
4: K8 为关闭了电传系统，关闭了发动机。1500米，1000米，700米，500米，300米。
2: 启动发动机！
1: 启动发动机！报告控制中心，试验机成功改出。
5: 成功了！
0: 这是我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次试飞。我和小琴不仅保住了一架价值过亿的试验机，还带回了更珍贵的实验数据。段总说，要是这些数据没了，歼十可能要延后很多年。段总问我，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我是如何做到的？我跟他讲，我本来就是一个工程师啊，只不过是工作在祖国的蓝天上。
6: 2011年，中国第一架歼20样机试飞成功。2017年，歼20开始批量装备部队。一个四代新机型，从样机到成熟装备，仅仅用了6年时间，在国内外航空史上堪称奇迹。而这个奇迹的背后，是歼十为他打下的坚实基础。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极限挑战》第三集。剧中人物：赵建华由赵玲演播，董非凡由卢立峰演播，于志伟由商红演播，刘源由翟万晨演播，赵毅由王旭峰演播，李娟由饶敏丽演播，秦升由钱文清演播，段总由宣晓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左雨林、孔哲、孙天琪、李叶萌等，旁白刘文静，录音制作刘爱芳，指导单位四川广播电视局，出品单位四川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爸，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